0: 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

好的，欢迎回来，陪伴各位行走在早间出行路上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博文明天下。那么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本地资讯，一起来了解张家口的大事小情。近日，伴随着吉利首款硬派越野车银河战舰700驶下生产线，领克张家口工厂实现了四款整车并线生产。目前该工厂已拥有了超30万台整车柔性生产能力，已累计生产整车78万辆，带动张家口汽车产业整车制造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截止到目前，我市投运服务器总量达172万台，年用电量超62亿千瓦时，其中秦淮数据怀来总部基地今年本地绿电使用量约10万亿千瓦时，绿电用电占比近50%。好，区县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经开区组织开展了全域杂草清除集中整治行动，目前已出动人员1.2万人次，各类机械和车辆120万台，清除杂草面积80多万平米。回来，农商银行紧密对接当地葡萄产业振兴规划，涵盖育苗、种植、酿造、文旅融合全产业链，目前已累计投放专项信贷2.04亿元，并投放1500万元助力特色庄园向农旅融合业态升级。

好，我们再来关注张家口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口市税务局发布了关于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相关通知。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缴费标准啊，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对应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那么这个缴费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0日至2027年的1月底。那么有几种缴费途径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是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市民中心、河北省电子商务局等线上缴费方式来进行办理。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方法是线下办理，可以通过经河北省税务局认证、网络接入税务系统的各类自主设备，包括税费一体自主终端与社保医保部门信息互网的一站式自主终端，还有就是共代征单位人员上门征收的便携式自主终端。那么合作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河北银行及张家口银行等。另外就是去办税大厅进行二维码的一个缴费情况。那么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目前缴费已经开始了，到2027年的1月底之前啊。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话，就一定要记得去及时办理。

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说最近啊，这个秋意渐浓啊，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啊，尤其是我们明湖一带啊，就滚落了一地的银杏果，也吸引了不少的人加入了剪秋一族啊。看上去非常的圆润，也非常的饱满。其实除此之外啊，就是最近啊这段时间啊，很多地方也都出现了啊，这个银杏果真的非常好看啊，配着这个叶子。然而我们说美丽的自然风险背后啊，有它独到的一种啊，或者独有的一种潜意识的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它捡回家进行食用。但是啊，事实是什么呀？银杏果是有毒的啊，千万别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话也是不能吃的。因为过去几年啊，每年都有人因为捡这个白果吃中毒进了 ICU 了。我们每年也会提

提醒大家啊，这个到了这个时节啊，有人就会披着这种黄金甲的银杏树啊，美得令人是如痴如醉，而且它这个果实也到了成熟期了呀，很多人就剪下了这个了啊，这个果子，要知道这个果子其实真的是有毒的呀，我们每次也和大家说过。那首先说，未经处理的银杏果有什么毒呢？含有很多的银杏酸，含量可以达到每千克20毫克。那么这类物质有着明显的致癌性。

生物碱的一种毒物，而且它的这个种皮果肉中都含有什么致敏成分。如果说您在剥壳的时候这个汁液沾到了手上，很容易引发什么接触性皮炎，轻的啊可能是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等等。另外刚才也和大家说了，这果仁中是含有氰化物的呀，这个毒性是非常非常的重的啊，如果说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的话，很可能产生毒副作用。另外它的胚芽中还有它就是这个根部啊，都是含毒，这个量是比较高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本身的毒素之外，这个你像我们说马路边的这种银杏果可能还会受到什么烟尘啊，尘土啊，包括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一个污染。再加上银杏果树啊，这个银杏树它需要常年被施以药物来防这个病虫害。因此咱们说路边的银杏果啊，不仅不能采，更不能吃啊，所以说一定要去远离。那么说啊，不小心吃了怎么办？因为之前啊，也很多人说这个银杏果它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那是经过处理的，或者人家知道怎么处理。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银杏果啊中毒了，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来，一般来说，沾到这个银杏果的汁液过敏或者误食，要分情况处理。如果说皮肤轻微的过敏的话，可用清水冲一冲这个接触部分的皮肤，之后用炉甘石洗剂来擦涂这个患者。如果出现了继续的皮肤红肿、疼痛、或者瘙痒等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如果出现了全身起重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等的过敏症状的话，及时的停止任何的接触银杏果啊这种行为，并立即就医，和医生说清楚了啊，最近接触过了这个银杏果，那要及时的对症治疗。再说说这个食用，如果说处理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可能会在食用后的3至4小时内诱发中毒。那么症状包括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啊等等，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或者下肢瘫痪，严重的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时候我们说可以采用这种什么催吐急救，用手指来刺痛喉咙，就抠嗓子眼，把这个没有消化的果子给它吐出来，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怎么去食用呢？我们首先来说，其实不太建议大家自行的食用啊。如果说真的要吃，首先你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另外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要去除有毒的部分，再通过什么加热呀、蒸炒等方式来降低毒性。我们说部位包括它的外种皮，还有就是中种皮，就是果壳，以及内种皮衣膜啊，并去除胚芽，这个部分都是含有较高的有毒的成分的。另外要通过蒸煮炖炒等方式来进行烹饪，比如说可以用开水煮上10分钟，然后再进行其他的方式。另外控制量啊，每人的食用量啊，成年人吧不要超过10粒。当然真的不建议大家，因为你看它的所有的它的这种根部也好，包括它的皮啊，你分外种皮、中种皮和内种皮，它都是有毒性的。咱们说吃个果子，你要去除这么多的果皮，也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啊。总之来说，捡路边的银杏果是有风险的。最近我们如果说想看的话，大家伙看看这个银杏树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是非常的让人这种景色非常的让人如痴如醉啊。怎么说，虽然说这个我们之前这个银杏果嘛又叫白果啊，一直有着它的一定的药用价值和它的食用。

0: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1: 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爆炸，该如何进行应急处置？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首先，人员密集场所指的是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图书馆、集体宿舍等学校教育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医院、幼儿园等医疗福利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那么，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爆炸事故，该怎么办呢？请就近寻找简易遮挡物，护住身体重要部位和器官，并迅速趴下。判明情况，寻找安全出口。注意避免进入餐厅等存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危险地点，在情况不明时不要使用打火机照明，防止燃气泄漏引发二次爆炸和大火。不要拥挤推搡，防止出现踩踏击伤，一旦摔倒应设法让身体靠近墙根或其他支持物体，防止被惊慌的人群踩踏。注意避开临时搭建的货架，避免因坍塌造成新的伤害。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迅速撤离现场。到达安全地带后，先检查自己和同伴是否受伤，及时进行互救，协助医护人员救治搬运伤员。还要协助调查，客观详细地向警察描述看到的情况。在这里，志文还要提醒大家，尽量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这些场所空气流通差，易传播疾病，更易发生偷盗及踩踏事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尽快拨打报警电话，同时远离事故现场，防止出现二次伤害事故。
2: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

0: 域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

0: 不要逆人流行进，否则易被推倒。不要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尽量向侧方移动，移除人流。如果可以，抓住身边牢固物体。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看到别人摔倒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不要靠近。一旦摔倒，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和腹腔的重要脏器，侧躺在地，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还要设法靠近墙角。
1: 喂，仔仔，在忙吗？

0: 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
1: 资讯领先一步，热点随时跟踪，民生百分关注。1074民生直通车，知晓天下民生趣事，共享世间百味人生。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为您直播的博文明天下。社会万象，民生百态，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民生直通车啊。我们来首先这个板块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健康的话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项研究，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啊，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不少人坚持健身跑步或者是练瑜伽举铁等等。那么到底哪项运动才能真正的

分别是最低的，那么走再多收益也不再增加了。此外，这项研究还发现啊，如果说将低频步改为中高步频的话，这个风险会进一步降低，但是啊，而且不受到步数的一个影响。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跟慢悠悠的溜达相比，当然了，有人担心，你看我走路伤关节呀，伤膝盖呀。其实对于很多的普通的成年人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啊，既是一个黄金区间，也对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安全范围。之前中南大学啊，这个湘雅医院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有目的性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的疾病最为理想。这个强度和步数啊，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增加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的稳定性，减轻关节负担。研究还发现，随意的溜达的步数过多的话，或者说是比如说啊，每分钟走不到60步啊，或者说是走的时间过长，反而是损伤膝盖的。所以你看啊，6000到8000步这个区间，既能保障延年益寿的一个收益，也能照顾到我们膝关节的感受。当然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人。

在1982年的时候入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一根木梁撑了1500年，扛过了风吹日晒、地震山洪，却如今被拿来了当单杠使用。这件事的性质不需要等景区核实，我们就能做出判断。无论它是真做还是假做，无论是视频还是 AI 合成，它是都把这个千年文物当做了自己博流量的一个道具呀。可以说，这个男子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啊，从来不是记录一次旅游，而是制造一款爆款。看他配那句“悬空似悬空”啊，其实就是冲着挑逗情绪去的。他其实可能要的就是大伙儿的愤怒和争议啊，转发啊，视频火了，流量也就到手了呀啊。其实很简单，如果说视频是真的，他是在这个木梁上上下发力。1500多年的木头呀，能不能承受这样反复的一个拉扯，谁也不敢说啊，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说视频是假的，更值得追问，他需要不需要去现场啊，还是说他只需要一段 AI 的合成内容，就让全国的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入到了一个应急的状态，他会不会让这么多的游客进到这个场合。我们先来说啊，很多人都觉得流量优先这样的做法，尤其是在和文物保护之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冲突。文物多数什么不可再生的，它的价值就在于什么不能折

就是说健身或者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其实随时都可以去动，但是你有些地方啊或者有些的场合是不适合你做这些运动的。当然了，这个文物它也不是单杠啊，文物更不是道具和器械。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护，同时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锁定 FM107.4 锁定博文明天下。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他吧，他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花样的年华，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

0: 所以这也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瘙痒啊、湿疹的问题。
1: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润肤霜的时候，可能喜欢这种香喷喷的，觉得味道比较好闻，可能更愿意涂抹这样的润肤霜。但是我们的这些护肤品当中含有过多的这种什么香精啊、色素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刺激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情况？
0: 对，我们使用护肤品确实要非常谨慎，就是像您说的，不要过度买那种添加太多的香精色素啊，这种可能一些化学成分啊，这种要小心。然后我们所以尽量去买那种针对敏感皮肤的成分比较简单的，能够起到一个保湿滋润作用的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引起我们秋天皮肤问题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如果就是由于比如说内因我们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燥啊、热呀、啊、甚至有虚的这种情况，我们能通过一些比如说代茶饮的方式来解决吗？
2: 秋天嘛，我们刚才说是燥邪对吧，那主要还是以润燥养阴为主的。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代茶饮药物，可能百合呀、玉竹啊、麦冬啊、这些都是一个养阴润燥，
1: 而且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偏性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一大部分的朋友
2: 对也比较常见的啊。像刚才您说我们可以煮在粥里啊，或者说就是看着代茶饮这样泡当茶包这样来喝啊，都是可以的。
1: 嗯，也想问问比如说中医能不能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或者说艾灸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调理的方式帮助我们去补足一些正气，甚至有些朋友说过敏好像也和我们的这个正气不足有关系，能通过中医的一些外治法或者说一些理疗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决皮肤的外在问题吗？
0: 嗯，是的，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也是有中医特色的。因为确实我们的这种过敏皮肤上的表现其实还确实跟这个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阴阳的平衡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内调，那内调呢一方面可以吃中药，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外治方法来调整我们整体身体的状态。所以像比如说针灸，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去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血海啊这种，它会对气血有个调和包括肺腧这种调肺气这种穴位的针刺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可能这段时间他面部他比较过敏了，然后红痒，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放血，像耳尖呀、大椎呀这些穴位的放血，那其实也可以这种一个清火。

种心计，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摘你我太贪功。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

0: 条也是我们要进行辩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肺热呀，还是就脾虚引起的呀，或者是别的引起的，来对症进行辩证治疗。
1: 嗯
0: 啊，
1: 就是还是扶正我们的正气是吧？
0: 对，就是去邪扶正，去邪的同时要这个增强我们的西医，我们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所以口服的同时，然后也配合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个急性期可以放血呀、拔罐啊，对吧？慢性期在脾损上进行一些这个针灸的这类的治疗，嗯，这种综合的内外同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嗯，好啊，刚才呢，这个两位专家其实提到了，在秋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皮肤出现了干燥的情况，会引起湿疹。我们还有朋友说，啊，怎么又干又湿啊？我明天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湿疹啊，名字特别的具有迷惑性。其实好多的期节目我们都提到了，湿疹并不是因为潮湿而引起的，而是它的皮损表现是起小水泡，甚至有一些这个渗液的情况，所以它的名字才叫湿疹，它并不是潮湿引起的，反而有可能过度的清洁呀、过度的这种干燥啊，反而会诱发湿疹，是吧？
2: 对，湿疹确实我们分急性、亚急性、慢性，那可能慢性湿疹它就皮肤表现为干燥，可能会有些肥厚脱屑啊，那它同时其实也是有些渗出倾向的，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再挠一挠它有点渗水，
1: 嗯
2: 啊，然后这个到这个季节呢，这个皮肤干燥，然后很多患者啊，他可能这种比如说过度，我们也说刚才说皮肤的这个脂质的这一层
1: 过度清洁是吧，
2: 过度清洁把它破坏掉了，所以呢皮肤干燥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湿疹啊、痒的这种。
1: 中医有很好的治疗这种过敏性皮炎的一些方法吗？
0: 嗯，那中医其实我们主要
2: 表现，
1: 嗯，好，所以说湿疹这事儿一定得跟大家再三强调一下，您千万别觉得天气这么干燥就不会得湿疹，很有可能越干的天气我们越容易得湿疹。嗯，啊，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中医不是讲究发物吗？海鲜都上市了，如果皮肤在这个时候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够吃海鲜？这事儿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从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些发物的，什么牛羊肉啊、海鲜啊，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咱们中医是不是如果有皮损的情况之下，皮肤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最好都别碰啊。
0: 其实这个比如皮肤的这个皮炎啊、湿疹这些急性期比较红肿瘙痒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身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可能以前你吃什么东西不过敏，但是现在一接触了某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发物就是这种海鲜啊，就是鱼腥制品。那么腥它本来就是腥发嘛，腥发，所以就说尽量还是不接触这个海鲜之类的发物，因为会皮肤这个状态它会非常容易受到这些食物的刺激，包括这个辛辣的，就是辣椒。

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清水河北路到至善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们总是对吃献上最大的虔诚，
4: 一天至少问自己3次
5: 吃什么，
3: 却忘了对粮食抱有最高的敬意。
4: 请客吃饭最重要的是排场，点多了没吃完，哎呀，没事儿。
3: 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承载着生命延续的能量。
6: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7: 朋友们，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武军。家用电器不能超负荷使用，用完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不要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以免发生危险。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8: 忙碌的上午，让耳朵放松一下，畅想记，畅想听，1074畅想记。

0: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3: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5: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你看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来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离这肉皮多大尺寸呢？1分9厘6。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瞎掰，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棒他这角儿呢，跟了他4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这么比方说，今儿个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

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姐的扇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生姐这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下，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你说不借给他搁下、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可是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嗯，这主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擦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擦呢，这个是老虎就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呵呵，他心里说帽场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也得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

0: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1: 农村一直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农村火灾不如何有效预防呢？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农村地区因连片的自建房较多，容易发生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的行为，再加上农村的消防基础设施普遍薄弱，部分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比较淡薄，造成农村一直都是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稍有不慎，火灾随之而来。而一旦发生火灾，遥远的路途、复杂的路况都会给救援力量增添阻力，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消防知识，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首先，我们来看农村火灾多发的原因有哪些。一是电气线路老化、短路。

0: 没有，要有就麻烦了。
1: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不是你让我去银行取钱了吗？
1: 取完钱呢？
0: 取完钱不就是回来给你做饭了吗？
1: 你给我过来。
0: 哎，好，过来。
1: 我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去？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人胆小。
1: 你胆小？
0: 啊，对。
1: 你胆小你干大事啊你。你这干啥呢？
0: 切菜呢。
1: 菜呢？
0: 菜哦，在那头呢。
1: 在银行取的钱哪去了？
0: 是啊，在银行取那钱哪去了？
1: 我这是在问你啊。
0: 对了，亲爱的，我那钱被小偷给我偷了。
1: 啊，就算是小偷把你给偷了，你晚上应该回家住啊。你这一宿你都没回来，你怎么解释？
0: 我这一宿没回来怎么解释？对，我去追小偷去了。
1: 在你勇追小偷的过程中，你就没看见一个姑娘？
0: 看见了。
1: 光是看就没干点别的？
0: 没干。
1: 你就没把她抱起来？
0: 抱了。
1: 钱呢？
0: 钱
1: 给姑娘了，对不对？你逞什么英雄啊？你犯事儿了。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你好管闲事儿啊。
0: 好，我好管闲事。当时那情景你没看见，那姑娘被摩托车撞倒之后，那脑袋直出血，那咕嘟咕嘟咕嘟哗着，那血流不止。要不是我救她，这姑娘就没命了。
1: 可他又不是你撞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他我管那么多干什么？我看见了。
1: 撞他那个人呢？
0: 跑了。
1: 别人看见是他撞的了吗？
0: 这姑娘被撞倒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把这姑娘抱起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1: 哎呀，那就更说明是你撞的了。
0: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当时围观的人都看见了。
1: 哎呀，这大伙儿都证明你就更跑不了了。
0: 开玩笑，我跑什么呢我、哎、
1: 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救了姑娘就没事了。如果这个司机找不着，这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什么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哎呀妈呀，这个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0: 亲爱的，不要着急，他们根本找不到我。我办这种事儿从来就不留性命。
1: 人家记住你小胡子了。刚才居委会的刘大妈说，那个姑娘的哥哥正在找有小胡子的人。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说怎么办呀？这1000块钱咱不要了，救人的事儿咱死活不承认。
0: 那万一他要认出我来怎么办？
1: 我听说呀，他只认胡子不认人，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人了。
0: 什么？
1: 我听说呀，你要是把胡子都刮了就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了。
0: 刮胡子我不刮，我这胡子都留20多年了，我如果一点胡子都没有就没有男人味儿啊。
1: 你以为你现在有男人味儿啊？你刮不刮？
0: 非刮不可。
1: 刮。
0: 好，俗话说得好，留得下巴在，不怕没胡子。刮。
1: 118。哎呀，来了。
0: 谁来了？

0: 丢失在家，开门。
1: 谁呀？
0: 我是老虎。
2: 这个刀不快呀、
3: 啊。硬光，
2: 硬光，
0: 屋里有人吗？
1: 有人，有人。
3: 记住，死活不承认。
2: 知道了，不承认，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0: 好好好，再不开门，我撞门了啊！
1: 来了，来了。哎呀，大兄弟，
0: 我们家姓杨啊。
1: 对对对，我们家姓杨。
2: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0: 他说什么呢？
1: 他说，您请进，您请进。
0: 我请进，我请进。我这不都已经进来了？
1: 哎，对呀、啊，您都进来了。他说您请坐，大哥您请坐。
0: 他就是你们家大哥。
1: 对对，他是你杨哥。
2: 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0: 他嘟囔什么呢？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哎呀，对了，他有病啊，他一直都有病啊。
2: 对，我有病啊，我有病。
0: 哎，大姐。
1: 哎，大哥。
0: 你们家杨哥这嘴上是不是长了两撇小胡子？
1: 哎呦，我们家小杨啊，他从来都不长胡子。
2: 对，我从来就不长胡子。对，我不长胡，从来不长胡子。啊？
0: 那他怎么不敢把脸给转过来啊？
1: 谁跟你说的？小杨。哎。转过来给他看看。
2: 哎，转过来看看。
0: 这嘴上怎么贴上封条了？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家小杨啊，有一天啊，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啊在偷钱包，他嘴欠呢，他喊呢：“有人偷钱包了，这有人偷钱包了！”于是乎啊，我就拿手啊，赶紧给他封上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手欠，我嘴也欠，我嘴欠。
0: 好。大哥，这戏演的不错呀！你接着往下演，你接着给我演，我看你能演成什么样。我问你，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2: 昨天我什么也没干，
0: 什么也没干，你就没有在街上撞上一个姑娘？
2: 那姑娘就不是我撞的。
0: 你说什么？
2: 不是，我从来就没看见过什么姑娘。
0: 就是你，
2: 不是我。
0: 就是你，
2: 那不是我。
0: 你不承认也不行，在场所有的人都证明是一个小胡子。
2: 不是我没胡子吗？
0: 你有胡子。
2: 没胡子。
0: 你有胡子。
2: 没胡子。
0: 没胡子，你把嘴上那东西给我摘下来。
2: 摘就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摘了，你就摘了。你看有胡子吗？
0: 你看有胡子。
2: 这边呢？
1: 哎呀，你看他没胡子。胡子
2: 刮掉了。
1: 在干嘛呢？
2: 刀不快，刮不下来了。

0: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大哥，我谢谢你了。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就这一个妹妹，如果没有你，我妹妹就……嗨，啥话也不说了。大哥，这是你的1000块钱，还给你。这200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得收下。
1: 啊，不不不，这200块钱是你的，还给你；这1000块钱是我的，也还给你。
0: 怎么了？瞧不起我？
1: 啊，不是那意思，给你妹妹买点营养品。
0: 那不行。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
1: 啊！不对，
0: 都拿着。
1: 不对，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你都拿着。
0: 不，你都拿着，
1: 你都拿着，
0: 你都拿着，
1: 你都拿。
0: 别废话了，这1000块钱是你的，拿着。这200块钱
2: 是你的，你也拿着吧。
0: 不
1: 对，大兄弟，这200块钱是你的，你就拿着吧。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干什么事你就放心吧。我哪又错了？我呀，
1: 大哥，钱错了，这是1000块钱，这才是你的。嗯，这是那200
0: 啊，这是你的。
1: 不不不，都是你的，
0: 不都是你的，
1: 都是你的，
0: 都是你的，都是你。
2: 哎呀，大兄弟，你们俩别争了，你的，这是你的，你的，也就是你的。
1: 大嫂，
2: 大兄弟。快点去看看你妹妹吧。
0: 对，大兄弟，快回去照顾你妹妹吧。

0: 来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

0: 国有资质的安装公司安装和提供售后服务。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
2: 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一零七四开心茶馆。
3: 这个人啊，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啊，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只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也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你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你撞不撞一跟头吗？哦，你不找死吗？谁敢跟我睡啊？我就想睡觉，谁敢跟我睡？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跟我睡啊。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八段锦呢、啊、练练气功啊。
1: 在心间
3: 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什么踢屁股呀，这个、哎、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一样，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就那砖，啪，这砖就碎了。他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

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小伙干什么？还二伯问你拿的吧冰棍儿，冰棍儿，嘛的？奶油的，咱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小豆的，也好吃，咱们孩子，切，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要我藏，你不要，你要不要藏，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二伯，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了一半去。来，拿住了，走，到家别说。这走了，又来一孩子，接过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号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号舍不得吃。这孩子打早晨的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哎，都二百正在这儿，小伙儿，哎，拿着吧，二百，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小伙儿，我看嘛样的，苹果，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是吧？你要倒霉的。

0: 劲什么？没劲，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了，上了一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
1: 有一种植物叫罂粟，美丽的花朵却流淌出邪恶的浆汁。有一种麻醉和精神药品叫毒品，美丽的幻影中让你无法自拔，家破人亡。
2: 钱呢？给我钱！
3: 别太稀了，这是家里最后的生活费啊！
2: 快给我钱！滚开！哎，
3: 别抢！别抢！
2: 滚开！
1: 在梦幻与痛苦中，他们正在重塑自我，找回尊严。
4: 我失去了最好的庇护点，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1: 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的未来，
5: 从现在开始，我们向毒品宣战。我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1: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6: 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责任，
7: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我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好。
7: 是吗？
6: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
7: 嗯，
6: 我一共是哥七个，都成家立业了。爸爸去世很早，就剩妈妈一个老人。
7: 嗯，
6: 我们这七个孩子呢都很孝顺，可是七个儿子孝顺一个妈妈，一比七，总觉得妈妈有点不够用的。
7: 什么叫不够用的呀？
6: 打个比方吧，
7: 嗯，
6: 每到周末，我们哥七个领着媳妇带着孩子，浩浩荡荡，呼呼啦啦，全去看我妈。
7: 嗯，
6: 老太太一看我们都来了，哎呀，心里高兴，赶紧就给我们
7: 沏茶倒水，
6: 像话吗？
7: 嗯。
6: 像话吗？
7: 怎么了？
6: 我们是孝敬我妈去了。
7: 嗯，
6: 能让老人家给我们沏茶倒水吗？
7: 那让他干什么呀？
6: 厨房做饭呢。
7: 哎啊，让老太太做饭去。
6: 我妈说了，
7: 嗯，
6: 嗨，人多乱，龙多汗，儿媳妇多了，婆婆做饭。
7: 嗨，这老太太还挺风趣。
6: 我妈妈做饭快，
7: 嗯，
6: 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好了，放上桌子，我们坐那就吃。
7: 你们都在这吃？
6: 当然，我们在这吃就是孝敬我妈。
7: 这话怎么说的？
6: 你不知道，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啊，我妈妈身体一直就不算太好。
7: 嗯，
6: 平时坐在那儿啊，就老打蔫儿，看什么都烦，吃什么都不香。你说当儿子的看我妈这样，能不着急吗？
7: 那是着急。
6: 所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6: 叫抢食增育法。
7: 什么叫抢食增育法？
6: 条件反射。
7: 嗯。
6: 调动我妈妈食欲。
7: 怎么调动啊？
6: 就是我们都做好了，
7: 嗯，
6: 我妈妈端上一个菜，我们这儿就呱唧呱
7: 呱唧呱。
6: 哎，上一个菜呱唧呱，上了菜呱唧呱呱唧呱。
7: 猪啊，
6: 可是都抢着吃的香啊。
7: 嗯，
6: 目的就是调动我妈妈食欲，让老人家跟我们一块儿抢着吃。
7: 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抢得过你们吗？
6: 目前还差点。
7: 差点？
6: 现在一般情况下呀，是我们刚一呱唧呱呀，我妈就开始擦拉刷了。
7: 什么叫擦拉刷呀？
6: 就是连擦拉桌子再刷碗。
7: 没吃着。
6: 我大哥一看我妈没吃着，
7: 嗯，
6: 当时就火了。
7: 那还不着急？
6: 把我们叫到一块儿，你们太不像话了，咱妈累了一天了，咱们也都吃饱了，
7: 嗯，
6: 现在听我的。
7: 干什么呀？
6: 撤
7: 撤。你们吃完了就跑啊？
6: 我们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兴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林园路从鱼儿山后街到东兴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4: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5: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6: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7: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6: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9: 妈妈，我饿了。
10: 饭菜马上就好啦。
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6: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6: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

0: 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 这是一部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
2: 第六集。
3: 郭英力劈了秦明，捅了马风波，惹了一场大祸呀！哥几个逃到店房，刚进了屋，整个街上就戒了烟了。当时人家的官府出动了奇巡，封锁了

武殿长武大爷一看，坏了，这个祸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哥几个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各提军刃在手，堵住了门窗。心里这么想，要不发现就拉倒，一旦发现就是一场血战了。每个人闭住胡须，张大眼睛听着外边的动静。哟，一听这街上这个热闹，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都在院里站好了，都不许动。去他妈叫你跑偏，哎呀哎呀，我站住我站住，叮打气了话了。可能挨户进行搜查，有不少人还挨了打，声音是越来越近。正在这么时候，他们那个店里那掌柜的也喊声：各位住店的老客，大家听着，都不行离开自己的屋子啊，武城兵马司的大老爷上这要检查捉拿杀人的凶手，大家听着，不准乱动啊。坏了，这不到了眼前了。就听外头那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声，真到了面前了。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哎，外边声又没了，逐渐逐渐的好像缓和下来。怎么回事呢？哥几个在屋等着，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天就擦黑了。就听掌柜的喊上来：众位，大家可以随便活动了啊，上街买东西，看朋友，溜达街面都随便，戒严解除了，没事了。哟，胡大海一吐舌头，这怎么回事？方才那么紧张，怎么现在没事了？难道说这凶手不抓了？这匹人的凶手就在我们屋呢，怎么回事？大家心里的七上八下，胡猜乱想，怎么回事呢？因为霹雳鬼秦明这一死，有人报告了官府，也有人起码是飞报左班丞相萨敦。萨敦

反对朝廷的话，这还了得？不用问，一定是十八路反王派来的细作。萨敦通知了五城兵马司、文武衙门，出动所有的军队，开始禁止通行，挨户检查。那个意思，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抓住。可查着查着，这个事儿被右班丞相太师陀陀发现了。这个陀陀虽然也是元顺帝手下的大官，也是赤胆忠心保元朝的，可有一样，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不能一概而论。在满朝文武之中，要比较忠正的还得说陀陀。这陀陀就看不惯这萨敦，心里说话，你为了一个干儿子兴师动众，你这是干什么？哎，你这不因小失大吗？八月十五就要下五科场夺状元，如今这个时候天下的举子云集在天子脚下，不用问，店房里头住户里头都住满了，知道的你抓凶手，不知道的认为朝廷出尔反尔，不定又定了什么阴谋诡计，无故的戒严，打草惊蛇。这人要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偶劳一声反起来，这还了得吗？你就为了你干儿子要惹出大祸来，谁负责呀？所以右班丞相老陀陀传下一道令箭，解除戒严，同时去找萨敦辩理，把萨敦问的是闭口无言，所以呢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陀陀是这么想的，这杀人的凶手肯定也走不了，甭问，既然有武艺在身，他就是得状元来的，八月十五你不得下场吗？反正你一下场你就活不了，无非是叫你多活几天，何必打草惊蛇呢？这陀陀也没安着好心，就这么样，军队人家撤回去，街上开始随便了。可这些秘密老百姓怎么知道？乱石山的弟兄也不明白，胡大海心里头也不放心，心说我先看看去。开开屋门，来到街上，往左右看了看，哎，确实恢复正常了，也有行人，也有车马，华灯初上，跟火龙一样，一切秩序正常。老胡溜达了一圈回来了，哥哥兄弟没事了，该着咱们哥们走时去啊。武大爷一摆手，二弟，我们还是要谨慎为妙。这哥几个把心放下，重新挑摆桌椅坐下，命令马掌柜的排摆酒宴，哥几个是开怀畅饮。那当然了，在席面上谈一谈离别这些年的情况，说不尽的苦乐悲哀，谈来谈去就谈到眼前。现在乱石山的哥七个就短一个人，谁呀？最有能为的怀远黑太岁常遇春。现在不知

发现郭英把酒杯一放，一语不发，长吁短叹，时而凝眉，时而发愣。又见郭英把酒杯一放，拉开椅子回了屋了，往床上一靠，脸朝着里，呼哧呼哧生闷气。这哥六个就吃惊了，爷爷，这怎么回事？要说武大爷不愧是磕头的大哥，对这些兄弟什么心情最明白。武大爷心里清楚，你看着没，我们老七又要耍小孩子脾气，郭英叫玉面小霸王性如烈火，甭问，今天在报国寺让秦明把他羞臊了一顿，虽然最后他把秦明劈了，他这气儿还没出来。你看别人都高兴说话，他不言语吗？哎，我这兄弟真没办法，心眼太小。武大爷想到这儿，迈步来到郭英的床前，用手一推，老兄弟，老兄弟，怎么了？起来呀，咱们弟兄好好谈谈。大哥，我头有点疼，我先睡一觉，您先谈着吧。哎，你疼什么？我明白你想什么。老七，杀人不过头点地，虽然秦

交给我吧。我领他到街上散散心，溜达一圈，越在屋闷着他越想不开。说到这儿，胡大海来到郭英的床前，老七，起来起来起来，耍什么小孩子脾气，起来起来起来，走走走，跟哥哥到街上溜圈去，走走走走，我领你看看新型玩意儿，你一高兴，哎，就有精神。郭英本来不去，架不住胡大海脸憨皮厚，激一阵善一阵，把郭英给拽起来。别人把他的衣服包拿过来，让郭英换了套新衣服。哎呦，当哥哥们都哄着。郭英一看，情面难却，没办法。哎，洗了洗脸，把衣服换好了。胡大海在后头看着，头上看一下，脚上看一眼。哎呦，我们老七这小模样是天下绝伦，盖世无双啊！哎，你看人配衣服，马配鞍，这再穿着这小伙多帅啊，跟我年轻那会儿是一模一样的。把郭英好像没气乐了，大伙儿也知乐，让他们哥俩腰里头揣着点银子，哎，无论如何把郭英哄乐了就得了，好下场都状元呢。那郭英也是主力。老胡把银子带好了，也换了身新衣服。大哥，你们都等着，我领着老兄弟出去溜溜，一会儿都回来。走走走走走，兄弟，拉着郭英往外走。你别看胡大海嘴那么说，看个热闹，看什么热闹？他心里也没谱，这叫撞大运，在外头瞎碰。但哥俩刚走到门前这，那掌柜的马二在账房正好出来，迎面碰上胡大海。哟，胡大爷，到街上遛弯去啊？哎，掌柜的，你晚上有事没有？我刚算完账，没事。走走走走，陪着我们哥俩走走走，溜达溜达。说着话，胡大海来到近前，低低的声音，马掌柜，看着没，这是我磕头的老兄弟，要小伙子心眼小，也不谁把他得罪了，他不痛快。我大哥告诉我，让我领他遛个弯，散散心。你说我心也没谱啊。老马，你能不能给领个热闹地方？只要我们老七一高兴，哎，你呀算帮了我的忙了，我不能白你，赐你五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哎呦，胡大爷，您说这什么话？咱什么交情，我能冲着银子吗？好吧。既然这位大爷心不高兴，对，好，我领个地方，他准保高兴。哎，妥了，走走走，换衣服。这马掌柜回去也换了一身衣服，拿了把洒金扇，在头前引路，带着胡大海、郭英，就来到街上。老胡也不知他往哪儿领啊，可是掌柜的一边走一边合计，这都是财神爷呀，这些财神爷我得罪得起吗？怎么能让他高兴呢？一边走他一边回头看郭英，我这小伙真帅呀，你说人家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儿怎么长得来的，那五官搁那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哎，哎呀，就是女子长得漂亮的也超不过他去。嗯，这么个小伙甭问，英雄爱美人啊，那哎有地方了。这掌柜的就想到下道上去，把他们就引到勾郎院。这勾郎院就是当时燕京城妓女待的地方。咱没说过，在封建社会非常黑暗，那个女子受压迫受的最厉害。这些妓女有的被是拐来的，有的是逼来的，有的是骗来的，有些是走投无路，生活逼迫没办法的，落水为娼啊，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勉强的度日。在元顺帝统治那时候，这勾郎院是一家挨着一家，足有几百家之多，到了晚上格外的热闹。马掌柜的就把胡大海、郭英领到这地方来了。你别看郭英二十来岁了，还没来过这个地方，一开始发现人多，红蓝绿女拥挤不动，两旁边灯光闪闪，笙管笛箫，声吹细药，

男的笑声，女的笑声。他说这什么地方？郭英还糊涂，老胡心里都明白，为了哄郭英高兴，哎，也就假装装糊涂，在人群中穿来穿去。郭英看看这些女人描眉打鬓擦粉带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打打闹闹，成何体统？他心里正想着，马掌柜的站住了，用手一指，哎，二位站住站住。胡大爷，你看没，就这地方可以花钱，准保让这位郭大爷高兴。这个地方叫石美堂，这是我们燕京城有名的班子。老胡就站住了，马掌柜的迈步先到了里边，把老鸨子宝儿娘找着。我说掌柜啊，我给你领了两位财神爷。人家磕头的老兄弟不高兴，要能哄乐了，你这钱可挣下来啊，我给你领到门前来了。你想想，干这行的都是什么人，眼着毛都是空的。老鸨子闻听，迈步来到门前，一看一俊一丑，丑的是胡大海，俊的是郭英，两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老鸨子一看，这就是财神爷，那能得罪吗？要跟喜欢佛一样，要二位大爷往里请，往里请。把两个人让到屋里，可这屋挺阔，花梨紫檀硬木雕刻的桌椅，让两个人坐下。老鸨子吩咐一声沏茶，摆了六盘点心和糖块，那马掌柜的在旁边也坐下来。嘿嘿嘿，哎，掌柜的，这二位大爷头次来，让姑娘们出来见一见吧。要，好好好，我现在就叫他们出来。要他们呢，出来见客呀！啊，时间不大，在里边出来十几个姑娘，每个人穿每个人的衣服都不一样，有的穿红，有的挂绿，有的满头珠翠，有的带着簪环首饰，可以说是花容月貌啊。这些女人来到外面，一字排开，飘飘万福，先给郭英、胡大海行完礼，然后往上一围，拿出笙管笛箫，开始给俩人取乐。郭英虽然说正人君子，但他也听别人讲过，这不是勾栏院吗？哎，心里头十分不悦，暗自埋怨马掌柜，埋怨二哥胡大海，心里说话，咱们怎么能上这儿来呢？这多掉价丢人呢。想着郭英啪一拍桌子，把壶碗颠起多高来，这些姑娘们吓得、全跑了。一瞅这位，这是疯子，这是。郭七爷眼眉往上一立，站起来了。二哥，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就凭你我咱们弟兄一身的清白，能到这儿来吗？如果被外人知道，岂不戳咱们的后脊梁，说咱们是下三滥？二哥，你糊涂透了，快离开这所肮脏的地方，走！郭英这一急，把胡大海数的也没词儿了。老胡脸红脖子粗，也站起来了，心说你们老七这脾气太暴了。你看看哦，你一身清白，合着我不清白？我不就是为给你开心吗？你不乐意就说不乐意的，当着众人你怎么说这话？哎呀！胡大海心着急，又不敢跟他辩驳。老胡也站起来，好，走走走走，好走走走走走。说着话，三个人往外就走。哎呦，开妓馆这老鸨子可不干了，你看看我们这路折腾，让你辱骂了几句就走了，他那嘴跟刀子似的。在后边就说风凉话，呀，这位大爷可真能说呀！哦，到了我们这就是下三滥的地方。您老人家一身清白，好吧？你认为我们这姑娘都是下贱货吗？有不下贱的，你见不着。

我们这儿有个好姑娘，外号叫素兰汁儿佛动心儿，姓薛叫薛景云。你呀，你干眼馋你可看不见。他说这话是有意让郭英听啊。这阵郭七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当他听到徐威这个人名的时候，郭启业的心刷啦一翻个，正好比一把尖刀捅在心上一样。啊，难道是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烟灭》，感谢您的收听。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问河北，答民生，做您身边的百事通。
5: 防汛避险转移啊，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儿。在这件大事上，咱们河北有法可依了。前不久，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那具体说了啥呢？快来了解一下，防汛避险人员如何安全转移。

0: 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扩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一些关键环节做出了规范，不但要给人员安全转移划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转移？条例明确，河北省汛期啊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正常年份主汛期呢为7月10号到8月10号，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降雨情况适当调整防汛关键期，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防汛避险人员依法进行转移。
1: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

0: 去吃，他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1: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2: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3: 好嘞。
1: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0: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1: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0: 哎，好好。
4: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107.4

0: 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
1: 第七集。
2: 郭英灯想的是一转身又回来了，把激动的心呢平静了平静。掌柜的，你方才说什么？掌柜的心里这个乐呀，怎么样？我把这仨手锏往外一扔，当时就见成效啊！你看这小伙回来了。啊，大爷，怎么你要见见我们薛景云薛姑娘吗？就在后院南楼。说到这儿，郭英一转身，二哥，掌柜的，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去吧，我办完了我就回店房。胡大海心里暗笑，心说老七。

这还不知道，他的事儿啊，我还做不了主。这个我先到南楼去一趟，姑娘要允许你见，您就去；要不允许你见，大爷您可别生我的气。从哪儿来的，您还回到哪儿去？好吧，郭英就等着。这掌柜的到了后楼去了老半天，这才回来。我说：“这位大爷，方才我问了我们姑娘的，姑娘是这么说的，她要想见一个客人可以，但是得符合她的条件。但不知什么条件。”姑娘说了，这个人呢必须得是安徽省的人。郭英一笑，我就是安徽人士，你没听我的口音吗？啊，对了，听你是安徽人，不过安徽省大了，还得有具体的地方，还必须是怀远县的。某家就是怀远县的。啊，光怀远县还不行，这个人还必须得姓郭，叫郭英，郭世俊。郭英一听，掌柜的，你算说对了，某家就姓郭，叫郭英，郭世俊。掌柜的一听啊，乐了，哎呦，大爷，您可真有意思，您这是跟谁学的顺杆爬呀？哦，我说什么您就说什么，那还有不对的？郭杰一拍桌子站起来，混账，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在你面前胡说。

救日恩。第三句，俊乃英雄汉。第四句，到此问元世俊道。郭英为什么这么写？暗示薛景云，我郭英是光明正大的男子汉，我到这儿来不是为的寻花问柳，既然遇上你了，我要问问原因，提提咱们当年的旧事，你可别错领会我是贪淫好色之辈，这意思就这么个含义。另外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到里头了。这女掌柜的也念过几条书，等拿过来一看，哟，心说话，这小伙写字写得真好啊，点点如桃，撇撇如刀，要这字里带着骨头，真行啊。把这首诗就拿上南楼，郭英心里着急等着，时间不大，掌柜的回来了，呀，给大爷您道喜，我们姑娘一看您写的这个字，喜出望外，现在把屋都收拾好了，现在就请您赶奔南楼。郭英机灵一动，且慢，等一等，他要看看我写的字，我还有个要求，我要看看他会不会写字，你主还跟他相见，要不合适我还不见他。哟，这掌柜的一看，今儿我们这好成状元场了，该做文章的，再跑一趟吧。这女掌柜的又跑回去，时间不大，拿出一张纸递给郭英，郭七爷接过来定睛瞧看，熟悉的笔体展现在自己的面前，那上的是这么写的，美玉无瑕藏碧针，王孙公子乱楼门，忘却南楼空有意，玉骨冰洁自

后来掌柜的出个主意，说直接要见面你们见不着，姑娘有个毛病，早晨起来四更天准起来，在南楼的北窗户要梳头，你们要想见的话在楼底下看。刀男这坏主意啊，哪个都想花钱呢，也是吃饱了撑的，一宿不睡觉跑这来排号站队来干嘛？等着开窗好看一看，就看这一眼也给钱。哎呦，这些

掌柜的迈步来到楼这儿，我说郭大爷您慢点走，姑娘胆小你别给吓着啊，轻点动静。郭英点头，提着英雄大掌慢慢的来到南楼的二楼上。等来到外间屋，这是客室，让郭英坐下，挂着茶青的软帘还有个里屋。郭英坐下之后闪目观瞧，屋子虽然阔气，收拾得十分朴素，墙上挂着几张名人字画，

这叫儿女亲家当时定亲的表记，薛姑娘一直保留到现在。可一见病头脸，姑娘的眼泪真呀在珍珠断线一般。兄弟，过去的事情往事

天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门。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了。
2: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手下的臣子敢暗地之中议论我，攻击我，这还了得？传下一道旨意，叫重责二人。那元顺帝残暴，一句话，两家都活不了。多亏右班丞相兵马都招讨大帅妥妥，妥妥仅说好话，说主公不必多疑，这个话没有什么根据。你说他们两个人吃国家的俸禄，怎么能对您不满呢？而且现在在用人的时候，你要无故妄杀，恐怕人心动了，对国家没好处。妥妥

刘清也不行了，奸相萨敦当监斩官。等临出斩的那一天，薛立功骂呀，不就是个死吗？把元顺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把元朝的黑暗整个都说出来了。正在这时候，奸相萨敦拿着户口册挨个的验明正身，杀错了呢，有跑的呢，他一个一个看着，叫一个名，走到眼前看一看，查来查去，就查到薛景云的面前。这萨敦一瞅，哟，哦，薛令公还有这么个好姑娘呢，哎呦，这姑娘这个俊呢，真跟仙子一般啊，萨敦。

将来如果皇上改变了主意，我能把孩子给赎出去。没改变主意以前，暂时住到你的师美堂，你给他修个院子啊，我花钱。就这样给姑娘薛景云修了一座南楼，所有的花费全是盖天都督朱亮祖花钱。从这么以后，这掌柜的就不敢打骂姑娘了。跟薛姑娘唠时候，姑娘说过，我英宾街可就有一个人，非得是郭英，那是我的未婚夫，刨除此人我绝不迎宾接客。要不怎么掌柜的今天见着郭英说那些话呢？世界上是无巧不成书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偏赶今天姐弟相见。薛景云当着郭英把经过一五一十说了，说的一家子被屈汉冤，做了刀头之鬼，能不难过吗？郭英也掉了眼泪了。这对未婚的夫妻正在谈话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南楼下一阵大乱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上楼上楼上楼，外头包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一脚把楼门给蹬开，郭英就一愣，出什么事儿？就瞅外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闯进无数蒙古王官，各拿刀枪在手，还有人拿着绳子，用手一指薛景云，就是他，带着他过来，就拽薛景云呢。郭英一瞅，这怎么回事？我姐姐，我能这么看着吗？郭英在旁边看得清楚，郭七爷火往上撞呀，这还了得，好像把他的心摘走一样。那位说，郭英那么大能耐，为什么不伸手呢？书中代言，郭英啊，别看能耐大，这小伙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气性太大。

个正审问胡德海，因为老胡把郭英给领走了，郭英留到石美堂要见薛景云，胡大海跟那马掌柜的先回了店房，人家马掌柜的算完成任务没事了，回屋休息去了。胡大海到了屋里头，见着大哥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见着造袍将丁德兴，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当他说到把郭英送到高郎院石美堂，郭英不回来了，刚说到这儿，这哥几个都不乐意了，主要的是四爷朱元璋。朱元璋一摆头，二哥你好糊涂，你怎么把咱们齐地领到那个地方去？一，那个地方是烟花柳巷，让人讲论起来好说而不好听；二，那是五方杂地，什么人都可能遇见，什么意外都可能出现，哥哥你就没想这些事儿吗？汤和邓玉也说，二哥你糊涂透了，你老七是好孩子，你给他领到那儿学坏了，谁负责任？哎哎呀，你一句我一句，把老胡说的没词儿了。胡大海这么一扒的滋味，哎呀，好心闹个驴肝肺，看见没？你看你们那阵不说吗，让我把老七带到街上给他开开心，只要老七一高兴，我就算办成了大功一件。你看领到高郎院又不对了，他不回来能赖我吗？老胡满肚子话没法解释，嘟噜着脸蛋子把店房的房门关上，他在这靠着，怪不得郭英推不开呢，200多斤一个大肉坨在里头顶着，能推开吗？郭英着急呀，连推两下没推开，往后噔噔退了几步，飞起了一脚，开塌了。这一脚热闹太大了，因为郭英用力过猛，把门轴给踢坏了。胡大海这个乐子哭丘，脸朝下就趴在地下。郭英蹬着门板从胡大海身上进了屋，到了里间屋墙上把刀摘下来了。郭英这把刀是一口后背尖翅雁翎刀，虽然不是什么好家伙，也是五金折铁制造，锋利无比呀。郭英摘起刀来转身往外就走，屋里这哥几个一看全愣了，大家就喊齐弟，老七你要干什么？你拿刀干什么？郭英并不打话，一转身出去了。这哥几个就知道出了事儿了，哎呦，在后

都等着门板过去了。胡大海这乐子大了，本来在地趴着应当起来，由于他坨太大比狗熊都笨，吭哧了半天没起来，刚一动开顶上过去一个，刚一动开又过去一个。胡大海一想，没完了，我就在这趴着吧。一会儿人们都过完了，老胡还问呢，还有过的没有一块过啊，过完可起来了。听了听没动静，胡大海这才起来，一看屋一个人都没了。哟，怎么了？出事了？都喊我们老七，甭问。老七又惹了祸了。哎呀，七弟哟，你不惹祸我都受不了，你再惹了祸，这几个弟兄更不饶我了。老

人就是这样，要豁出这条命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如今郭英是血贯通人，杀身附体一般。到了施美堂，见着火气一打听，方才来的那些王官把薛景云薛姑娘抢到哪去了。有那好心人就告诉他，那些王官是驸马府的，你听说没听说有个七星驸马叫野绿本部，听说今儿个驸马爷过生日，让薛景云陪酒去了，连请了几回薛姑娘拒绝了，所以七星驸马生了气，让王官把他抢去了。哦，郭英听清楚了，是直接赶奔驸马府去找野绿本部。他知道吗？知道。郭英从小在燕京城长大的，他爹郭九南在京城当过大官，所以郭英呢对这地理相当熟悉。这七星驸马府就在皇宫的屁股后面，跟皇宫紧隔着一道大墙。郭英马马虎虎记得这门前是什么样，哎，从哪趟街拐过去。夜深人静，他提着刀拐弯抹角穿大街越小巷，哎，真把驸马府给找着了。闪身行躲在墙头后边，探出头来仔细观瞧。他一看这座驸马府可了不得，灯火辉煌啊！驸马府的府门挂着气死风灯，有那么十几个王官，身上穿着团龙的马褂跨马夫，腰里头挎着绿裤子腰刀，在两旁还站着20名金甲武士，一个个手提大刀长矛，在旁边排班站岗。府门是紧闭，他要往府门前面一看，哎呦，车马迎门呐！光那马呀叫啊车呀，就排了一大溜。看这意思，

有主意了，明的不行，咱来暗的。想的是郭英转到西大墙外，抬头看了看这座墙，也有一丈五六尺高。郭英虽然是马

0: 就跳到花园里头。郭英一看这座驸马府也太大了，看这意思有几十层院子，可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上哪儿去找我姐姐薛景云去呢？见这个人打听打听就好了。他一边想着一边头着往前摸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5: 这是一部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
6: 第九集。
7: 刚转过月亮门洞，就听前面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红灯开道，闹了半天是巡逻下夜的，一共俩人。郭英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头，就见这俩人就从面前过去了。有一个小子还乐呢，伙计，你得了多钱赏钱？5两银子。你呢？我闹了6两呀。你怎么比我多1两？你看看，人走十几马走镖，兔子走十几枪打不着。刚才我到后院去一趟，正赶上万花楼那块端酒布菜，人手不够用，我帮着端了一趟。

0: 王宝宝，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还有谁我记不真切了。这些人现在何处？都在万华楼，因为那个楼就是给我们驸马爷准备办喜事的地方，有什么吉庆喜日都在那儿举行，都在三楼上。
1: 守卫的军兵有多少？
0: 不多，就是巡岗下夜的有个三十来人。
1: 郭英把情况就摸清楚了，本应当把你饶了，不过饶了你又要坏我的大事，你委屈一点。一刀脑袋给拨了下来。郭英把死尸拽在没人的地方，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蹭了蹭，按着这小子所说的方向来到凉亭之上，一看呢，可不真的。凉亭的四个角挂着戳灯，那灯锃明刷亮，里边有男的有女的，这些男女骂骂咧咧的，看这意思是在审问人。郭英拢目光仔细看，薛姑娘正绑在明柱之上，有一个婆子正在这骂呢。我说你呀，真是死骂着不开气儿啊！就凭我们驸马爷金枝玉叶，把你给找来给陪酒，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哎，你说你这人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歹不？要给你钱，又给你做衣服，就希望你到这唱个曲子，敬几杯酒就行，多大的就不伺候？你竟敢伸手把驸马爷给揍了，你是活腻歪了！今儿个我们饶不了你，你打算怎么地吧？你要认可服输认罪，我们把你带到万华楼上给驸马爷赔个不是，把他老人家哄乐了，你就算完事儿。要不然今儿就活活的把你打死。薛姑娘一句话也不说，这轮鞭子还要揍。正这时候郭英赶到了。郭英那是杀人的祖宗，到了现在是不想那后果了，把钢刀一轮蹭窜到亭子上了。亭子上这些人一愣，你是谁？郭英把眼珠子瞪得溜圆，不许吵吵，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把脸都背过去。这帮人也挺听话，背就背过去，老老实实的都这么办了。郭英呢，让他们每个人把裤腰带解下来，不管是男是女，把他们都捆上，又把他们的衣服里头撕下来，把嘴给堵上，把他们提着没人的地方看看停保险，也不会被人发现了，这才转身回来救了薛景云。把薛姑娘背的那花园有一座假山，把她藏在山洞里，这时候薛姑娘才发现是郭英，把她给吓得：兄弟，你怎么来了？姐姐，我特来救你。哎呀，兄弟呀，你这份心意姐姐我心领了，不过有一样，你惹了大祸了。这是驸马府，好比龙潭虎穴一般，你怎么能出得去呢？兄弟不要管我，快些逃命去吧。
2: 哎，姐姐，我不单是来救你，我还要杀死那七星驸马耶律本部。我听说这小子最毒辣，在京城他是杀人无数，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姐姐，你在这山洞等我，我把他杀完之后带你逃走。兄弟不行啊，你要那么做你就走不了了。郭英这人还挺拧，他要说这么办，九条牛也拉不回来。他嘱咐薛景云就在这个山洞等着。郭英看了看四肢，留下了标记，等回来好找啊。一转身提着刀是赶奔万华楼。这个楼啊在第九层院子，一共是三层，那米数来说高了下也有三十米。在第三层挂了一块横匾，那大字都有一人多高，据说

是元顺帝亲笔给写的字，上面是万花楼三个大字。这个院光占地也有15亩大小啊，院的四周扎着奇花异草，哎呦，香气扑鼻。郭英一看有些人来往不断，往万花楼的上面端酒送菜，有的时候院里头没人，他就利用这个机会闪身看看左右无人，提着这口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第三层，看了看这个窗户，灯火辉煌，照如白昼，摘耳侧听里面划拳行令是说说笑笑。郭英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往屋里看看，就见这屋里头足有200人左右。先说这座万花楼，那里面是雕梁画柱，金碧辉煌，正中央是寿堂，有1丈多高金光闪闪的大寿字，前面有1丈8尺长的长条案，上面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帘，要摆着各种礼品，什么8仙人啊，福禄寿3星人啊，金如意玉如意啊，这个礼物就太多了，都是百官送的。长条案的前头是个香案，香案是红木制造的，上面有5供蜡签，风魔童的香炉，风魔童的大蜡签点着一对金蜡，蜡还着着呢，是香烟飘渺。再往前一看，排摆的桌案，燕翅形的，上垂手左面都是文官，下垂手右面都是武将，真是武官盔缨乱抖，文官纱帽翅烂晃，穿什么的都有。唯独正中央有一张桌子非常显眼，后边有一把大圈椅，在上面坐着一个人。郭英借灯光一看，就这家伙长得，站起身来平顶身高，也足有1丈2尺，还得挂铃，那脑袋跟提水那流斗一样。这张大脸上嘎啦嘎啦长得全是嘎子，两道9转式的朱砂眉，一对大环眼，塌鼻梁子，大鼻子头，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里出外进，一嘴蒜瓣牙，大耳垂肩，左耳朵上带着烧饼大小一个金环，脑袋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头上戴着7星汉堡珍珠冠，身穿8团龙的马褂，脖子上挂着1串素珠，这串素珠完全用珍珠穿成的，借灯光一闪，刷刷刷刷，放着7彩的光芒。管这素珠也是价值连城啊！下面呢，有桌围子挡着，看不清楚。在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吃喝的东西。郭英再听了听，里面因为人又说又笑，也听不出个数。哦，甭问，正中央坐这个人一定是7星驸马耶律本部。方才听巡逻的说了，在这万花楼上头都是元朝显赫的官员，不是这

天下的老百姓也就得了好了。你们都是罪魁祸首，老百姓倒霉都倒到你们身上。哎呀，遗憾的是元顺帝没在这儿，他要在这儿，我这趟来的就更值个了。郭英想到这儿，事不迟疑，必须马上动手。他把腿抬起来，当这一脚哗啦把门给踢飞了。啊，噌，他窜进寿堂。本来骑行驸马耶律本部寿诞吉期，来往祝贺的什么人都有，也没有郭英这模样，脚都要蹬破，如同杀身附体，手提钢刀往里这一窜，谁不害怕？众官员连着驸马耶律本部都看清楚了。啊，哇，楼上是一阵的大乱，这七星驸马耶律本部腾就站起来了。哎，你是什么人？郭英一笑，哈哈哈哈，什么人？我是要命的阎王爷，拿命来！抡刀奔驸马耶律本部就来了，把老驸马吓得身子一闪，把椅子抄起来，奔郭英的脑袋揉就一椅子。郭英往旁边一闪身，这椅子飞出去了。看你说这事多巧啊，这椅子这个也太大点儿，在横着出去的正卡在门上的，咔嚓这一下把门插个溜烟呢。郭英一瞅，这多好，不用站岗的了，这椅子就替我站岗了，这回我放心大胆的杀不。抡起刀来奔耶律本部就下了手了。你看这些官啊，平时作威作福，摇头晃屁股，嗯啊啊呀，哎，觉着不含糊，感情这些人也怕死，一见郭英全傻。

面也绿本部一瞅，呀，这可怎么办？他用手一划呢，一没带着腰刀，二没带着宝剑。其实这不奇怪，过寿日带武器干什么呢？但是他一闪身，发现香案上光滑闪闪三条腿的大香炉。

顺帝的亲妹夫。两个人不但是亲戚，而且交情也十分莫逆。同时这个家伙专横跋扈，力主暴政，对待全国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他哪见过这个呀？有人拿着刀敢杀他，敢跑到万花楼中动武，这可是他做梦没想到的。他把三条腿的大香炉抄起来，大战郭英。这香炉这玩意儿短粗胖，这不好使唤呢，底下的腿细还拽不住，上面大肚溜圆还发滑。后来没办法，他奔郭英就投去了，那能打得着吗？郭英来了个锁梗藏头，这香炉打空了。郭英恶狠狠奔着他当胸就是一刀，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也刺空了。丈平的野律本部是个武将出身，精通拳脚，所以郭英砍了他十几刀饶他，两个人围着万花楼就转起来了。哎呦，可热闹了，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祝寿那些酒瓶子满地下乱滚，什么炒肉拉皮大冰盘满地都是啊。野律本部哇哇暴叫，来人啦，来人啦。他一边拼命地喊着，一边寻找家伙，桌椅板凳都不应手。后来他又发现这辣签儿不错，这风魔童的大辣签儿一对儿，每只都有3尺多高，顶上插辣的辣苗也能有7寸多长，虽然不那么锋利，这尖儿要扎上也够呛。他一看这家伙行，伸手就拿过大辣签来，把上面的金辣拔下去扔到地下。因为人太着急了，这辣还着着呢，正好滚到幔帐的底下，呼这一下火就起来了。大火正好烧到窗棂上，这窗棂上借着风势，万花楼是一片火光。单说野律本部抡起大辣签的大战郭英，郭七爷也是一个没注意，这把钢刀正碰到辣签上，感情这刀的分量没有辣签沉，郭英力量也敌不住野律本部，就听见啪啦，这么一响，把郭英震的手腕的发酸，刀就飞了，肉塌了，摔出有2丈多远去。郭英再取刀这功夫就来不及了，野律本部双手抡着辣签，他攥的是小头，抡的是大头，就拿辣签的底座奔郭英这头就砸下来，你咋这么的？郭英一看不好，把头往右面一歪，哎，一闪身把辣签躲过去，使了个金丝缠腕，捧把辣签的底座让郭英给抓住了。郭英能撒手吗？双手一散劲，你给我。野律本部一看，给你给你我就完了，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两个人就抢开这个辣签了，到了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谁稍微一松劲儿，命就保不住了。野律本部把嘴唇都咬破，拼命地往怀里拽。正在这时候，郭英急中生智，他一看野律本部双手抓的辣签头，那7寸多长插辣那尖儿正好对着他的胸口。野律本部往怀里一使劲儿，郭英一看呢，你使劲儿我就给你就得了，给你。顺势他这么一嗓，野律本部往怀里一拽，哎，这亏可吃大了，整个把7寸多长这辣签儿插自个儿前心上。

0: 本部惨叫一声，翻身摔倒。郭英利用这机会把刀捡回来，抡起钢刀噗的一下把他人头砍下。哎，咱这么简单说吧，凡是万花楼上没有逃跑的官都被郭英都给杀了，要不怎么叫血溅万花楼呢？郭英看了看楼上也没有活的人了，可这阵火越着越大，万花楼的天棚全着了。郭英迈步来到平台上往下一看，哎呦，这座万花楼早已被人是团团围住。咱不是说了吗，楼上吃饭的人挺多，郭英能都杀得净吗？他大战野绿本部的时候有的人就逃出去了，现在国家的军队已经开进驸马府，把万花楼是左右包围。他正在惊慌的时候，就见下面有人高声喊喝：杀人的凶犯而往哪里走？可知道盖天都督朱亮祖的厉害？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

0: 金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健康平安。
4: 幸福就是家庭美满。
5: 幸福是衣食无忧。
6: 幸福是每一天都快乐。
1: 幸福是一个谜，让1000个人来回答，就会有1000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FM107.4，向幸福出发。

0: 我有一家小公司，整整两年了，没有在凌晨一点前下过班。
1: 我是一个个体户，为了买下这间店铺，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2: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小会计，为了公司的财务周转问题，头痛到想哭。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应该被世人尊重。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背后都有我们的支持。
4: 您好，您是个体户的话，我们这边有相关优惠政策，您可以了解一下。
5: 您好，根据政策规定，你们可以申请退税。
3: 世界很大，路途很远，但并不孤单。为了更好的前方，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中国税务一直在您身边。

0: 100到120次，按压30次，两次呼吸，一直到人苏醒或者120到场，千万别放弃。
1: 学会了吗？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人。

0: 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
3: 就在和山云。
1: 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

0: 别高，看到河水不要笑，
1: 麻痹大意是不凶，防溺知识记心中，
0: 不要私自去水边，淤泥水草很危险，
1: 对，
0: 水深水浅变化大，岸边湿滑地落下，千万注意防险情，掉进激流会遭命，东西掉落要注意，不要拼命伸手捡，
1: 河水涨莫强过，逞强逞能必招祸，
0: 绕道行才安全，雨过天晴家家安，
1: 说安全到安全，安全工作重泰山，
0: 等你安全要牢记，
1: 要牢记，
2: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蒋方舟的作品《一起散步》。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四个故事，它们发生在遥远的宇宙和不明的时代，充满了幻想的色彩，和我们的世界若即若离。而在其中呢，有一个名叫南十字星的星球贯穿了整本书，他的角色就好像是一个星际漫游客一样，他喜欢收藏宇宙间的各种奇观。在章节海边放了一颗巨大的蛋当中呢，南十字星随手就送出了文明的礼物。还有在章节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

有很多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理解到了孤单，好像也看到了生死，又好像学到了关于生活的真相。我想，我们大概都能理解，其实是没有人能够看破生死的吧。跳出了生死门，我们也许也不能理解追求真相的高度。大部分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在平凡的时间之中获得是或者不是的答案。如果你不理解，可能是因为还没有遇见吧。也有人说，孤单是可悲的。人与人本就是个体之间，并没有特别。但是，任何人与人之间往往是有化学反应的。只要相互的时间合适，反应就自自然地发生了，甚至会衍生很多不同的连锁反应，就好像蝴蝶效应一般，产生很多美妙的故事。蒋方舟在后记当中写道，要用文学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通过把文学雕琢成空间，掌握时空交织的魔法。如果你刚刚把第一篇读完的话，也许会对他这一句话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当你读完后面的三个故事，你会发现原来蒋方舟是在尝试着用这几个故事去诠释如何构筑文学建筑和文学建筑之间的魅力。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来自蒋方舟的作品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发光的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蒋方舟的作品《一起散步》节选。

0: 覆盖童谣的旋律，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新的零件更换老朽的，终于旧的记忆都消失，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这里是FM 107.4

0: 因为经济实力不同，购买藏品的档次也是不尽相同啊。资金雄厚的投资收藏者啊，动辄数百万，乃至于说数千万元。一般收藏者啊，也没这么多钱。同时呢，将资金投向收藏，它可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刚刚起步的收藏者，您得谨慎面对。那怎么能以小额资金就可以购得具有原始股、潜力股性质的黑马藏品呢？天津的著名藏家张用秀先生很有心得，并且还写出了很多的故事，让众多的藏友受益匪浅。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为您再讲述一个张用秀的收藏故事，叫做网对白寿山，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1: 坐落在东门里的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共有两座，偏东的那座规模较大是府庙，偏西的那座规模较小是县庙。两座文庙相毗邻，都有牌坊，凌兴门、大成门、大成殿和崇圣祠。大成殿内设孔子牌位，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这儿举行祭礼大典。这几年政府对文庙进行了保护和维修，为了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利用原庙址和古建筑，在府庙办起了文庙博物馆，县庙则开辟为文庙古玩城。文庙古玩城内铺面和地摊兼而有之，所售的物品

0: 撂一撂，如果想出手，更需要搞清楚他的身价，待有把握的时候再卖也不迟。有位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弄明白的时候不买是对的，没弄明白的时候就卖是错的。这话无论对玩家还是对商人都是大可借鉴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资常备齐，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当中呢，还收录了很多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捡漏或者是打眼的故事，很有趣味。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叫做巧得幕府小印。您知道这幕府是谁吗？
5: 古籍版本拍卖行拍卖线装书，民国版本和信札杂志。老板知道张用秀爱书，拍卖前一天就约张用秀去看看。

大师，在俗时字号之一，故而得知此乃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早年手记。细读其内容，又知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写给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惠的信。这对研究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的生平及其与金门渊源弥足的珍贵，但老板对此呢却毫无所知，毫无察觉，他只当是个无名氏的信件，将带有弘一亲笔信的那本信札以低价钱就卖给了张用秀。这叫不叫捡漏呢？张用秀也不敢妄言，但这点东西确实买得顺顺利利，得之容易，玩得潇洒。然而这顺利与潇洒往往需要藏外之功。何为藏外之功呢？张秀他自己认为藏外之功就是藏品之外的知识、才能和鉴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真东西来到眼前。

0: 百大瓶，上边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款。这吴老兄对明代的瓷器缺乏起码的认识，硬是将它当成了明朝的官器。后来人们都说这东西不对，他才如梦方醒。吴老兄对于古玉也没有任何的研究，可是却从河南人手里买进了一批仿古玉，自以为是三代玉，其实呢，连三代究竟是哪三代他都说不上来。吴老兄也有买回好东西的时候，可是他全然不知东西放。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

0: 打扮的这么漂亮，
1: 你这是干嘛去啊？
0: 我呀，
1: 啊，
0: 我是准备
1: 啊，
0: 自杀。
1: 你这叫什么话？
0: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1: 怎么了？
0: 我自杀嘛。
1: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0: 为了离婚。
1: 离婚
0: 啊，离婚。
1: 哎，你这可不对。
0: 怎么？
1: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0: 嗨，这事儿没法。

0: 说相声。
1: 哦，
0: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1: 哪一点呢？
0: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1: 哦，
0: 往这一站。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我当然就想起来了。围巾啊，给我吧。不给。
1: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0: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2: 那么你们这不怕冷吗？
0: 哎呀，你真不懂哦，这有了爱情这就不冷喽。
1: 我倒没这种生活。
0: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告诉我，不许抢。
1: 什么毛病？
0: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我就跟他说好话喽，给我围巾吧，我要去上班了，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1: 小麻雀。
0: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并且告诉我，
1: 说什么？
0: 不要再忘记了，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1: 都多么讨厌呢。
0: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1: 小老鼠。
0: 你听这怎么样？
1: 这都快消灭了。
0: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1: 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0: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1: 当然了，他哪会这样。

0: 看电影好吗？
1: 嗯，
0: 啊不，划船倒好玩啊。
1: 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呀、啊。
0: 哎，错了，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了。
2: 啊，
0: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
1: 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
0: 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2: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0: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

0: 亲爱的朋友们，羊年马上就到了，哈哈，那是我的本命年了，所以这四个属羊的一起啊，给大家拜年了。
1: 好，
0: 你们说话呀？什么毛病
2: 啊？羊年嘛，
0: 羊年咱们来点实惠的。
2: 什么实惠啊？
0: 每人给大家敬一杯酒。
2: 不会喝了，
0: 不会喝酒，每人说句吉祥话啊，说得好，说得妙，这酒他甭喝。
2: 那好，没问题。
0: 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话里要有羊字。
2: 没问题，
3: 我先来。
4: 你来吧。
3: 羊年里我要像绵羊，勇走阳关大道，绝不走羊肠小路。
2: 好，不错。
0: 这可不行，你可以走阳关大道啊，绵羊必须走羊肠小道
3: 啊，
0: 走大道妨碍交通
2: 啊。这喝酒
0: 不确切，
2: 喝酒，
3: 喝了，
4: 我跟他的不一样啊，我说的不能喝酒啊，我告诉你啊，我在羊年里兢兢业业，甘做革命老黄羊。
2: 好，
0: 不错。什么叫喝啊？那叫甘做革命老黄牛，牛羊不分，喝酒。
4: 那是，哎呀，喝呀，那好，来。
2: 听我的，
0: 你说，
2: 一样艰苦奋斗啊，羊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呀，怎么样？
0: 不行
2: 啊，不行，
0: 别鼓掌。鲁迅先生说得好，牛吃的是草，挤的才是奶呢。
2: 哎，我这羊吃的是草，挤的也是奶。
0: 你挤不了
2: 啊？怎么挤不了？
0: 你是公羊，
2: 就是。
4: 喝酒，
2: 哎，
0: 该
2: 你的了，
0: 该你的，你是绵羊，你是黄羊，你是山羊，
2: 你是
0: 养羊专业户，
2: 不行，这不行，你也得是羊，
0: 那我是羚羊，
2: 羚羊，
0: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2: 吉祥话，
0: 谁不服气啊？

0: 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

0: 旦有孩子了，而且还不小了，
1: 那就对了。
0: 什么对了啊？我是让你给别人看看。
1: 别人？
0: 哎，
1: 别人也可以啊。
0: 啊，
1: 你看那位二十来岁那小伙子，
0: 哪位啊？
1: 就那个张同志。
0: 哪个张同志啊？
1: 就那张同志。
0: 那
1: 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0: 哦，你这儿蒙来了。
1: 就是那位，
0: 他怎么了？
1: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得出来呀。
0: 啊，
1: 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
0: 嗯，
1: 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这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0: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1: 有
0: 啊，
1: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
0: 嗯，
1: 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呐。
0: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1: 啊，
0: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1: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0: 啊，
1: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两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
0: 嗯，
1: 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0: 啊，
1: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0: 怎么？
1: 你这儿说呀？
0: 啊，
1: 他那儿也说呀，
0: 我怎么听不见呢？
1: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

0: 什么毛病啊？
1: 这是找话头呢，
0: 没找着话头呢。
1: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0: 嗯，
1: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0: 说了一句什么？
1: 你看见过大老虎吗？
0: 这挨得上吗？这
1: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0: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1: 哎。

0: 洗手的洗。
1: 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2: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3: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5: 哎，您家买了电视机了吗？
6: 最近买了一台。
5: 哦，什么牌的？
6: 昆仑的。
5: 昆仑牌的不错
6: 啊。是啊。
5: 啊、也获得了质量奖。
6: 对，质量很好，
5: 和飞跃牌的可以相媲美。
6: 哎，可以。
5: 前两年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质量非常不好。
6: 是啊。
5: 啊，我自己这么想的。
6: 嗯，
5: 我父亲退休了。啊，老两口晚上回到家里没事干，我干脆买一台电视机，让他们两个人幸福地度过晚年。
6: 这也是你一份孝心呢。
5: 就是啊。
6: 嗯，
5: 买了那天我妈非常高兴。
6: 嗯，
5: 哎呀，咱们家也有电视机了，可真好，这在家就看了节目了，
6: 多方便呢。
5: 哎呀，我这个人啊、
6: 嗯、
5: 最喜欢听李文华说的相声。
6: 哦，爱听我的相声。
5: 哎，过去呢就从收音机里头听。
6: 嗯，
5: 听声音李文华那声倒是不错。
6: 是啊，
5: 跟水萝卜似的。
6: 嗯，嗨，老太太还真会形容。
5: 没见过李文华长得什么样，就让我好好看看。
6: 哎，您好好看看吧。
5: 那天还真赶巧了，有您的节目。
6: 是啊。
5: 哎，您的单口相声。
6: 哦，那效果怎么样？
5: 啊，不错。
6: 哦，
5: 您出来还没说一句话呢，把我们全家逗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妈那眼泪都笑出来了。哦，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这么逗人呢，感觉李文华的脑袋呀，
6: 嗯，
5: 三角的。
6: 你说这电视机的质量，真成问题了。
5: 我爱人在旁边搭话了。
6: 嗯，
5: 妈，您看您真是老的有点糊涂了，人有长三角脑袋的？
6: 就是啊，
5: 八成是电视机的毛病。
6: 这话对，
5: 我不愿意听了。
6: 哦，
5: 我说你知道什么？什么电视机的毛病？你看看。人家李文华脑袋本来就是三角的。
6: 你看看这是三角的吗？
5: 我爱人说了、
6: 嗯、
5: 哟，你当我没见过李文华呢？我见过。
6: 就是啊。
5: 我说你见过？你什么时候见过的？2年前你见过一面吗？你看时间这么长了，人家李文华那脑袋不发育了。
6: 你这脑袋怎么不往三角上发育啊？
5: 我这个人发育的比较正常。
6: 哦，我发育不正常。
5: 我跟他解释了。
6: 你说说。
5: 我说我告诉你，这人家李文华人家得过病。
6: 哎，得什么病把脑袋得三角了？
5: 人抽过风。
6: 抽风
5: 啊？人家不是都讲吗，抽那个三角风。三角风
6: 别说了，什么叫抽三角风？
5: 那是什么呀？
6: 抽的是羊角风。
5: 你看人自个儿都说吧，抽过羊角风。
6: 没抽过。
5: 这时候我妈那也二胡了。
6: 嗯，
5: 哎呀，小子，八成电视机是有毛病吧？
6: 老太太都看出来。
5: 我说妈，不可能，我这是刚买的电视机，怎么会有毛病啊？
6: 刚买的也保不齐。
5: 那质量不好，人家能出厂吗？
6: 那你说说，这三角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5: 我给解释了。
6: 嗯，
5: 我说妈，我告诉你，人三角那个李文华人家爱看电影。嗯，
6: 这跟电影有关系吗？
5: 您知道人看的什么片子吗？
6: 什么片子？
5: 黑三角。
6: 真能理。

0: 正说着电视机又哆嗦上了。
1: 你瞧瞧，
0: 我爱人讲话了。嗯，姜昆别开玩笑了，你看，哎呀，电视机都发烫了。
1: 你看都发烧了。
0: 我妈一听说发烧了，嗯，小子快点，抽屉里还几瓶 ABC 呢。哎，
1: 吃药不管用，
0: 那怎么办呢？
1: 拿那扇子扇扇。
0: 正好我爸爸坐电视机边上，嗯，我妈妈递过扇子，我爸爸赶紧就扇。哎，扇了一会儿还真管用，
1: 看吧。
0: 可是不能停，一停还哆嗦，接着又扇。
1: 好嘛，
0: 盯着扇了两个多钟头，电视机倒是不哆嗦了。
1: 行了，
0: 我爸爸那哆嗦上了，
1: 他老头累坏了，
0: 一边哆嗦一边数了我，嗯，小子真行啊，花钱买台电视，让我连看节目带锻炼身体，英明我退休了，我这一身汗
1: 怎么样？
0: 我比上班还累。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3: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5: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4: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6: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7: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8: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6: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7: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6: 遇见我之前。

0: 以惜至如今。
1: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2: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2: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3: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6: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2: 爱自己。
7: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8: 看新闻，
7: 办政务。
8: 享服务，
7: 拿好礼，
9: 就在和山云。
7: 城市生活新选择，
8: 信息服务第一站。
7: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8: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1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巴，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1: 会喝酒吗？
2: 你问我这干嘛？
1: 我请客。
2: 是啊。
1: 哎，我请您喝酒。
2: 哦，这位倒是好意。
1: 您一顿能喝多少酒？
2: 哎，我只能喝四两。
1: 四两？
2: 嗯，
1: 我请您一斤。
2: 我干嘛喝那么些的呀？
1: 多喝点。
2: 哎，喝多了就醉了。
1: 好啊。
2: 醉了还好，
1: 我最爱瞧醉鬼
2: 啊！你这叫什么话？
1: 哎呀，体验生活。
2: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1: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2: 是啊。
1: 哎，什么样都有。
2: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1: 有的人喝醉了，睡觉。
2: 哎，睡觉这比较
1: 好，这是最好的。
2: 哎，
1: 喝醉了一声不远
2: 啊，
1: 找边上一忍睡着了，
2: 不招灾不惹祸。
1: 嗯，有的人喝醉了他还乐。
2: 哦，爱乐，
1: 瞧什么都可乐。
2: 是啊，
1: 嘿，你看这人，这有意思。
2: 瞧见什么了就乐了。
1: 这人这会有鼻子，
2: 多新鲜啊！
1: 这不新鲜事吗？
2: 没鼻子这像话吗？
1: 就是，
2: 他不可乐的事他也要乐，
1: 瞧什么他都乐。
2: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1: 哎，这也好。
2: 是啊，
1: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2: 哦，净捅娄子。
1: 过去有这路人。
2: 是啊，
1: 哎，喝醉了
2: 啊，
1: 借酒撒疯，
2: 以酒折脸，
1: 哎，
2: 哼，
1: 走道晃晃悠悠。
2: 是啊，
1: 我就这个，
2: 就这个了，
1: 谁把我怎么样了？
2: 怎么样？谁把你怎么样了？
1: 干嘛呢？
2: 啊，
1: 谁干嘛？
2: 这是跟谁呀？
1: 瞧我干嘛？
2: 啊，谁瞧的？
1: 你乐什么？
2: 啊，
1: 那有什么可乐的？
2: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1: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2: 啊，那么些车呢。

0: 干嘛？
1: 让他往这儿压。
0: 你这不是找别呢？
1: 你在这儿压过去。
0: 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1: 人家绕开了，
0: 躲开他了。
1: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三轮。”
0: 哦，仨轱辘了，
1: 三轮啊
0: 啊！
1: 让来，往这儿来。
0: 哦，也让压过去，
1: 从我身上压过去，
0: 倒麻烦。
1: 谁敢压他呀？
0: 人家也躲开他了。
1: 人说：“你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0: 四个轱辘了，
1: 汽车
0: 啊，
1: 来，
0: 嚯，
1: 往这儿压，
0: 够慌。
1: 从我身上压过去，
0: 满不在乎。
1: 消防队汽车，
0: 这回怎么样？
1: 我起来吧。
0: 哎，这回都躲开了。
1: 是啊，救火汽车啊。
0: 哎，对了，
1: 压了白压，
0: 那都不敢惹这麻烦啊。
1: 你这不是诚心倒麻烦吗？
0: 这叫诚心找别扭。
1: 其实这个不算罪。
0: 是啊，
1: 没罪，
0: 他还知道躲呢吗？
1: 就是嘛。
0: 嗯，
1: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0: 他惹不起，
1: 这是吗？
0: 装饰。
1: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0: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1: 真喝醉的人呢？
0: 嗯。
1: 他怕人说他醉了，

0: 说大话，
1: 那个也说大话啊。
0: 那个人怎么样？
1: 你没醉啊？
0: 嗯，
1: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0: 嚯，吹上了。
1: 你说话认识舌头都短了，
0: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1: 没喝醉，
0: 哎，
1: 没喝醉，你来这手
0: 什么呀？
1: 从兜里头
0: 啊
1: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0: 手电棒
1: 往桌子上一搁，
0: 干嘛呀？
1: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0: 哎，那光出来了。
1: 你看这个
0: 啊，
1: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0: 哦，那是柱子呀。
1: 你爬，
0: 那个怎么样？
1: 那个也不含糊啊。
0: 哦，
1: 这算得了什么呀？俺们就爬这个柱子
0: 啊。
1: 你别来这套，
0: 嗯，
1: 我懂，我爬上去
0: 啊，
1: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0: 对对，
2: 大家喜欢听相声
3: 啊，都爱听相声。
2: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3: 就是嘛，
2: 可以使大家发笑。
3: 哦，使人发笑，
2: 哎，嗯、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3: 哦，
2: 就是乐的意思。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3: 哪有这个事？
2: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3: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2: 卫生家说过，
3: 怎么说？
2: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3: 对，
2: 人要是总苦闷，
3: 嗯，
2: 就容易衰老。
3: 哦，是这么回事。
2: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3: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2: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3: 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2: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3: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
2: 这人呐
3: 啊
2: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3: 嗯，
2: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3: 哦，
2: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3: 是
2: 啊，那咱们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3: 那是少白头啊。
2: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3: 啊，不常听相声。
2: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3: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2: 嗯，
3: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2: 十年少，
3: 哎，一乐就能绍兴十年呢。
2: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
3: 我
2: 这是活期的。
3: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这。
2: 你说人一乐就年轻十岁，
3: 就是啊。
2: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3: 为什么呢？
2: 你想啊，
3: 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2: 就拿你说吧，
3: 啊，拿我说，
2: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是58岁。
2: 哦，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3: 我就年轻十岁啊，
2: 剩48了。
3: 对，
2: 连着再乐四回，
3: 嗯。那我就剩8岁了。
2: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3: 为什么呢？
2: 你不够一回了。
3: 我不够一回了。
2: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3: 怎么？
2: 你再哈哈一乐，
3: 嗯
2: 嗯，没了，
3: 没了、嗯。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2: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3: 是啊，
2: 成出生小孩了。
3: 嗯，
2: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3: 啊，
2: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3: 我小孩了。
2: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3: 怎么呢？
2: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3: 哪有这事
2: 啊？就是乐呀、啊、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3: 哎，人高兴就是、
2: 可以治病。
3: 嗯，我还能治病。
2: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3: 哦，都靠着什么呀？
2: 治疗方法很多。
3: 您介绍都有什么？
2: 就拿理疗来说吧。
3: 啊，您说说。
2: 有水疗。
3: 水疗。
2: 电疗，
3: 嗯，
2: 组织疗法，
3: 组织疗法，
2: 睡眠疗法，
3: 嗯，
2: 气功疗法，等等吧，
3: 啊、这些，
2: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3: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2: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3: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2: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3: 啊，
2: 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3: 哎，这不行不行，
2: 嗯，
3: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呢，
2: 嗯。
3: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2: 啊，那也没关系。
3: 怎么办？
2: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3: 干嘛呀？
2: 学相声。
3: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2: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3: 那哪结合得了啊？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2: 啊，你说谁不行？
3: 我就不行啊。
2: 有行的，
3: 谁行啊？
2: 我。
3: 哦，你。

0: 的外科呢？
1: 外科就好。
0: 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1: 开刀
0: 啊，
1: 拉，那咱们行。
0: 你行啊？
1: 哎，
0: 嗯，
1: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0: 就找你，
1: 只要你豁得出去，
0: 哎，
1: 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
1: 啊，
0: 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1: 你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0: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1: 啊？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0: 疼啊！
1: 哎，
0: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1: 是吧？
0: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
1: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0: 你
1: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0: 啊，
1: 就这么粗，装五百瓦药水呢。
0: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1: 五百，
0: 五百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
1: 啊，你说人呢？
0: 啊，
1: 那你误会了，
0: 你这是？
1: 我是兽医，
0: 我不是。
2: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料，有香肠。
2: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4: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世界粮食日，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
8: 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12: 亲爱的观众大家好，下面这个栏目就是请你参加，也就是说要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舞台上来参与我们的表演，把节目奉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哪位朋友？
13: 第二位是
14: 我想参加，请你参加。
15: 哎，导演，我们强烈要求为要参加，请你参加。
12: 我跟你说，你不用要求，我一定让你参加。你让大家看一看，你这个容貌相当的漂亮，
15: 是
12: 绝对是优秀的正品。没问题，没问题。
15: 他呢？
12: 像这种歪瓜裂枣的次品，赶紧不要。
14: 撒开！小伙手挺有劲的，握秃了皮了你。不是我歪瓜裂枣，
12: 没，
14: 我残次品，
12: 我没，
14: 不请我参加。
12: 哪儿的话？
14: 是他是谁吗？
12: 您跟他是？
14: 他是我媳妇儿。
12: 哎呦，我以为你是给他打杂的呢。
14: 你才打杂呢。
12: 对不起、
14: 哎、啊，导演
12: 啊，
14: 我跟你说，我强烈要求请你参加。
12: 问题是你会演？
14: 我会演戏。
12: 演过什么？
14: 《智取威虎山》看过吗？
12: 看过。
14: 第五场打虎上山，啪。
12: 你演杨子荣，
14: 我演的老虎。这个不算，最精彩的是奇迹白虎团，队伍中多一人来自何方？
12: 你演阎伟才？
15: 不，他演队伍多那人。
14: 那么多事儿，你演的那么多事儿
12: 啊！看来这位不够这个表演的条件。那么哪位观众还有兴趣？
14: 我告诉你说，请我参加也得参加，不请我参加也得参加。
12: 你这话有点说的太大。
14: 我说出一个人吓你一跳。
12: 你给大家讲一讲，
14: 你们请你参加这个栏目的导演，那就是我亲三姨夫。
15: 怎么走哪儿都管谁叫三姨夫呢？
14: 你现在办事，你说长辈儿，说长辈儿能办成事儿？

0: 栏目的导演。
1: 唱枪口上了吧？
2: 这三姨夫。
0: 谁是你三姨夫？
2: 我是潘小二，你不是？
0: 你就是潘金莲也不行。
2: 哎，三姨夫，
0: 没有三姨夫。我跟你说，
2: 三姨夫
0: 要耽误。
2: 三姨夫。
0: 啊，请你下去行不行？你只要下去，我跟你叫三姨夫行不行？三姨夫，下去吧。
2: 那好，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三姨。
0: 哎，你别走，我请你参加。
2: 哎，撒开我手，撒开我手。
0: 下去，
2: 走，他三姨。
1: 走，他三姨夫。
2: 小样。

0: 来溜达溜达没意思。
1: 不，你刚才是误会了。其实呢，我确实想请你参加，因为你走得太快了，我就没有办法拦着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请你参加，
0: 请我参加。
1: 对，
0: 听见了吗？都请我参加。
1: 参加吗？
0: 不参加。
1: 那个，你别生气，你不参加，我们这下边就没节目了，是不是？救场如救火，说什么你得演一段，
0: 没节目了。
1: 哎，对，
0: 那行，那我就参加。
1: 你好心肠，好。
2: 发烧了咋的？
0: 没。
2: 你刚才怎么刁难咱们来着？刁难像土豆子似的，快提点条件。
1: 对，不提白
2: 不提。不提。
1: 对，提点。哎，你想干点什么？
2: 我最嫉妒就倪萍。
1: 我明白了，请我们参加。

0: 不回家走。
1: 别，你看你不要太认真好不好？问题是这样，您张公义往那一站，人家个头怎的？他个头再高，他也不如你。你小巧玲珑，我让你当这个特约嘉宾好。
0: 好，就这么地，
1: 我让张公义下。
0: 那行，来到台下服务。
2: 停。我爸呢？我爸呢？
0: 你提太是时候了，太急了，把你爸提出来了。
3: 对，还有重要一条。
1: 说。
3: 那我们参加完，你想一切办法把我老丈人调到你们电视台。
1: 你老丈人多大岁数？
2: 我爸年轻了呢。
3: 对，年轻七八十岁吧。
1: 这个不行。那这样，一会儿呢，跟台领导商量，我们这电视台现在还缺一更夫。
2: 我爸可不打更。
3: 对，我老丈人不打更。
1: 你问你不打更，那么大岁数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2: 当导演。
3: 怎么的？你胡啊！你爸七八十岁能倒啥呀？
2: 咋的？
3: 我看倒算还可以，还当导演。
2: 废话，就当导演。说说。
3: 不，就当导演了。
1: 当导演那不行，
3: 回家走。
1: 别！当导演，我同意了，行不行？我同意了，行不行？只要他爸一来，我就走，我提前退休，我打更。
3: 那不管，那行，那咱俩给他唱，
1: 你开始吧。
3: 你唱，唱啥？
2: 思念。
1: 太老了。
2: 懂不？这爱情歌曲懂不？
3: 对，爱情永远年轻的一个主题，你懂
2: 不？再一个，咱这是老调新唱，
3: 老调新唱懂不？
1: 好。
3: 那我们强烈要求你也参加一回。
2: 对，还请你也参加一回。
3: 你给我们俩伴奏。
1: 这哪伴奏？这不就是耍猴？
3: 你说干什么？
1: 我说这个是耍
3: 谁？
1: 伴奏，我就是打锣吧。
3: 啊，对，打锣伴奏。先上那边撅着腕子去，上那边撅着腕子。哎，媳妇儿，现在有没有一种马上要当歌星的？
2: 哎呀妈呀，听着感觉挺舒服。
3: 你赶明是主持人，我是特邀嘉宾，你爸是导演，以后电视台咱们家这人怎么演就怎么演，是不是？啊，告诉大家，底下特邀照我们那玩意儿啊，以后都给我们保证好，那以后都是俺个人家。
2: 对，
3: 哎，张波。
2: 张。哎。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一零七四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

0: 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1。

主告刘文平走进校区，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和产教融合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张家口产业发展需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深化校地合作、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让高校资源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学校建设发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京张高速公路官厅服务区是河北省首批，张家口市首个开放式服务区，也是京津冀地区交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刘文平来到服务区，听取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汇报，实地查看张园有礼市集、文化走廊、葡萄酒品鉴中心等业态。他强调，要深度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深化交旅融合发展，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服务。

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结机制，龙头企业统一公粮、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屠宰、统一销售，共享养殖园区免费向农户开放，并提供技术指导、物料集采、生态防疫、产销兜底。目前鹿羊养殖对当地农民增收贡献率已超过60%，成为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羊产业品牌建设迈出关键一步。2025年1月11日，淮安羊肉区域公用品牌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发布，现场签约总额近2亿元。此前已在南京华堂万商大会摘得年度新锐羊肉区域公用品牌等2项大奖。淮安建立严苛的品牌授权管理机制，统一包装，粘贴溯源二维码，资质定期复核。

0: 二级运动员57名。该区培育15所国家、省市及冰雪运动特色学校，6000多名学生常年参与训练，连续6年举办冰雪运动会，连续12年举办冰雪嘉年华，累计开展校际比赛910余场次，冰雪运动进校园参与人数近6万人次。创建工作3年来，累计获得市级以上冰雪项目奖牌509枚。
1: 本台消息，宣化郑家沟遗址因在冀西北首次发现红山文化典型基石种广受关注。近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龚占清等在中国文物报刊发研究成果，初步揭示5000年前当地先民的生活环境与选址智慧。郑家沟基石种群坐落于宣化盆地西南缘山前黄土台原，属山地向盆地过渡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平缓，台地开阔。调查显示，盆地内共发现200余座基石种，大多修建在山前黄土台地顶部。这里石料充足，视野开阔，是先民优选的祭祀安葬之地，体现古人对地形、建材与景观的综合考量。考古调查发现，这一区域的先民居址集中分布在盆地周边山前黄土台地和红基台地，盆地中部平原暂未发现居址遗存。这一现象说明，洋河并不是先民定居选址的必备水源。古人偏爱地势较高、台面平缓、能够避风防洪的台地，就近取用山间沟谷的泉水、溪流维持生活。研究推测，中泉新市这里气候暖湿，沟谷山泉溪流发育良好，可以满足先民用水需求。郑家沟基石种主体年代距今约5000年，当时这片山前台地发育深厚，黑盖土印证彼时气候暖湿，植被繁茂。目前区域内仅发现10余处居址，年代大致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

全新服务已累计惠及特殊群体5000余人。赤城县政务服务中心组建由25名业务骨干组成的咨询服务先锋队，为特殊群体专门开设无障碍绿色通道，配齐轮椅等便民设施，提供全程帮办贴心陪伴服务。其中针对填表难问题，工作人员全力协助完成填表、资料核对、业务办理全流程，并免费提供复印、打印服务。同时会从源头减少群众来回跑现象，工作人员做实办前辅导服务，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全力推动只跑一次、一次办成。目前全县已开展事前辅导1500余人次，复杂事项一次性办结率提升至92%。另外针对上班族、特殊群体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现实情况，赤城县创新推行预

0: 有温度的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近日张家口市医保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口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通知明确，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缴费期自2026年10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底结束，参保居民需在此时间段内完成缴费。本次缴费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办理，线上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支付宝市民中心、河北省电子税务局办理缴费，线下渠道涵盖税务自助终端设备、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农村信用联社、河北银行、张家口银行等合作银行网点，也可到办税服务厅扫码缴费。参保群众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便捷渠道完成申报缴费，按时参保缴费，保障来年医保待遇正常享受。
2: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0: 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

0: 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12日，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

0: 行邮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0: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
1: 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日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
0: 叙利亚中央银行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
1: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

0: 现在时刻晚间七点，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401-2511。
6: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7: 看新闻，
6: 办政务，
7: 享服务，
6: 拿好礼，
8: 就在和山云。
6: 城市生活新选择，
7: 信息服务第一站。
6: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7: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9: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0: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9: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大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还有朋友之前什么呢，说养电瓶车，我说养电瓶车怎么养啊，他说那是我的坐骑，我说废话，我说那从你的角度上来讲啊，那关二爷骑的赤兔马跟诸葛丞相坐的那个四轮车其实理论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交通工具，也是自己的坐骑。我相信啊，听咱们节目的应该有不少新能源车主，是吧？最近热搜上有个词儿可有意思了，说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啊，这好多网友都觉得哎呀别开玩笑，真事儿。我是说这热搜是个真事儿啊。最近网上爆出来一个事儿，说是一辆二十多万的新能源车电池外壳上一个卡扣断了啊，就电池的外壳上的一个卡扣断了，你猜维修费多少钱？二十多万的新能源车那卡扣修一下要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了。那厂家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维修，您得换整个电池包。我一时间都不知道那到底是卡扣还是卡地亚了。一个卡扣要价13万啊，就好像你买了一件衣服然后掉了个扣，店家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扣跟衣服是一体设计的，要换就得把衣服整体都换了。你看这衣服你买的时候26万，这扣它值13万，它合理吗？电车的世界里啊，其实这个好像还真合理。这叫啥呢？叫模块化设计。车主去找厂家，厂家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单独修。找搬运公司，搬运公司也说不愿意单独赔付电池包。结果呢，只能按照全损来处理。啊，听起来很像财务术语啊，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车没了，钱也没了啊，你剩下一个故事。但是还有更离谱的，有个新能源车主倒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撞了，他心想哎呀这多大点事儿，几百块钱换个壳贴个镜片完事儿了吗？哎，开到 4S 店了，人家工作人员慢悠悠的说先生您这个后视镜不简单呢，它集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还有里面的元件受损哈，必须更换总成嘞。叭叭叭叭叭，这计算器给你一顿算，算完5700多哈，还外加外地的那个调配的配件的时维修还需要一周的时间，这个请问这个时间您能等吗？我听完都傻了，真的。后视镜那不就是一块镜子吗？我一直这么想，我现在才知道啊，那是一个贴在车门上的 iPhone Pro Max。所以你撞的根本就不是后视镜，那是科技树。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车主出门啊，那非常战战兢兢了。有机构调查，轻微剐蹭事故当中，因为涉及到传感器校准，新能源车维修成本5000到15000，燃油车是2000到8000。严重碰撞的时候，新能源车的维修费用可以直接接近甚至超过新车的价格，燃油车是5万到15万。保险公司看了真沉默，精算师看完都转行了，说好的省钱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现在的电车的功能越来越多了，驾驶体验是好了，舒适性也上去了，但问题是它也变复杂了，里边塞满了各种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以及各种高科技。就像你们家水管子漏了，结果发现要拆掉一整面墙，哎，才能把这水管子堵上。而且很多电动车啊，它都是车电一体的设计，啊，小零件坏了，不好意思啊，不能单独换，得换总成。啊，网友们就吐槽了，说一个扣坏了，你要把衣服烧了是吧？有个网友总结非常精辟，说电车维修就像拆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磕碰最后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这个盲盒还不是你想拆就能拆，因为普通修理厂它根本不敢接。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维保企业全国有40万家，而新能源维修企业只有2到3万家，真正能修三电系统的占比2%到3%。哎，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问他能修三电吗，老板说我电饭煲修的挺好啊。你说那电池检测呢，老板说我会用万能表。不算，我算你勇敢。

那军迪的报告就说了，到2026年新能源售后将会陷入到高成本低信任的困局，维修费是油车的 1.7 倍，车主满意度骤降67分啊，典型的钱花出去了，气也受够了。当然我不是说电车不好啊，今年的销量大家也看到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名两次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 65%。 所以说新能源车是趋势，但厂家们能不能把车造得越来越像宇宙飞船的同时，也考虑一下我们普通人的钱包呢？然后新电车啊，再换个电池啊，再加钱买新电车，如果省下的油钱最后全都交给 4S 店，那我买油车买电车到底是图什么？我图你加速快啊，图你屏幕大，图你修车的时候能在 VIP 休息室里边看电视。声称公益助农低价促销配料表只有核桃的核桃油原价298，直播间仅售39。前段时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时发现，售出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产品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的标注啊。执法人员呢成功锁定了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江苏兴化生产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是一片混乱，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宣称的核桃油其实就是普通大豆油灌的。这个窝点啊还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啊，御丰一口服务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的。生产者孙某、中间商谷某、直播间主播啊都有分成。那市场监管部门经过查实啊，这孙某呢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的产品，通过张贴不同的标签啊仿充这个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之后呢，生产者孙某和中间商谷某、主播按照销售额分成。其中吴某每单抽成1.2到1.6，主播每单抽成9.2到9.6，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左右。根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真的舍得给我灌大豆油，他真的我哭死。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有一个热搜啊，也挺有意思，说猕猴桃啊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我当时一看，我天，这热搜词也太会了啊！这难吃两个字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啊！打开评论区啊，网友们吐槽非常精准，说太真实了，因为我买这个猕猴桃啊，总是硬着硬着硬着，它就烂了。当然我这刚才说的难吃啊，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有的网友说了，说你这味道什么你全然不提，对于一个水果你不提味道，你说它团结这对吗？而且你说一堆猕猴桃啊，硬着硬着硬着烂了，这哪是团结，这不是团灭吗？硬的时候一起硬，软的时候一起软，烂的时候一起烂啊，烂完还给你上一颗，中间没有软直接烂。猕猴桃的时间线，第二天硬到能防身，第三天硬的让你开始怀疑人生，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买错水果了，揣了一兜的鹅卵石回家，第四天你出差，第五天回家一开箱全都熟了，熟的能流汁儿，第六天啊，你们家垃圾桶都吃上这个维 C 之王了。于是你愤怒，你悲伤，你顿足捶胸，就不能一个个来吗？不能循序渐进吗？就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吗？不能。那猕猴桃不听你的呀，啊，他用行动告诉你，我们是讲团队精神的，啊，要熟一起熟，要烂一起烂，啊，那怎么不算是一种团结呢？那么问题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个事儿，猕猴桃不会说话，对吧？他们之间应该不会串供的是吧？那为什么猕猴桃这么团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是不是在故意整我们？其实啊，他们会说话，哎，但是不靠嘴，因为他们啊属于呼吸跃变型水果。什么意思？就是采摘下来之后啊，其实猕猴桃还在呼吸，还在喘气儿，而且还会释放一种植物激素叫乙烯，只要这个乙烯浓度够了，它就会加速集体成熟。猕猴桃自己释放的乙烯比较少，很多时候达不到自我催熟的程度。

啊，也就是说他如果想成熟得靠别人带啊，就像是你带着你一个内向的朋友去参加 party 啊，他自己不敢跳舞，你就必须得让一个社牛的朋友过来带着他啊，给他薅到舞池里然后让他扭。所以说他本质上是一个社恐，呼吸高峰一上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迅速的成熟衰老软化。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面对这种团结水果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今天教你三步让你轻松拿捏猕猴桃。第一步，买回来之后你要记得分批存放。啊，你买回来猕猴桃你得先摸一遍对吧，硬的分一堆啊，稍微软点的分一堆啊，已经软了的分一堆，就千万别混着放。混放在一起的什么后果呢？硬的还没熟，软的已经烂了，烂的把旁边都传染了。第二步啊，按照硬度来调整吃的顺序。

天就叫过期，后天就叫做你为啥不早点吃。就像你见着一个快要融化的冰淇淋，你说你跟他客气啥，直接上手啊。稍微软点的你可以给它放到冰箱冷藏，适当的延长成熟期。那果实偏硬的啊，可以单独催熟食用。啊，怎么催熟？我告诉你啊，拿个塑料袋，把你的硬核猕猴桃跟一根香蕉或者一个苹果放一起，把口系上。啊，这相当于是把一个社恐跟几个社牛关一个屋里。啊，那你就等吧。过不了多久啊，他就学会扭了。但是你一定记住，熟了赶紧拿出来啊，别一放三天打开冰箱你都分不清那是水果还是酱了，最后你只能安慰自己，

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橙子的近两倍，是苹果的近21倍。按照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约160克来计算，每天吃一个基本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 C 推荐摄入量啊。当然啊，他给你补维 C 同时也能锻炼你的耐心。就说猕猴桃啊，团结的让人害怕，他就像是那种不会看脸色的朋友啊。你刚想睡觉，他给你发个60秒语音，您每天捏他几下也算是一种新型的解压运动了。你要实在把握不好节奏，那我觉得你不行就买猕猴桃干儿吧，啊，硬点是硬点，但起码它不会烂呐。最近啊，这个教学花鼓灯闪身步的视频在网上很火，引来了很多明星和网友的模仿。有网友的社交平台发视频说，农夫山泉旗下的尖叫饮料啊，瓶身上的小人贴纸和闪身步当中的动作相似啊，并且还列举出了闪身步、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等等对应动作，调侃成尖叫，你这双眼睛到底能看多远。其实啊，开始还没觉得很像，但有些东西就怕你多看。好奇的朋友啊，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子那个尖叫饮料对应闪身步，你自己看一眼，确实像。

前段时间，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公开了平平福双的行李箱，里边装着大熊猫们的身份证、中方对场馆的要求、医护和科研保障，以及十年后回家的车票等等。啊，平平和福双这一趟赴美，箱子里的东西比竹子可重得多呀。快告诉那头的留学生们，老家来亲戚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一岁生日那年，建国一家很快乐。
3: 哎呀，生了！
4: 这孩子有福，我看就叫建国。往年过年就是过关，今年工资按价折实物计算。你看，3斗米10斤猪肉呢。
2: 你43岁生日那年，爱国一家很快乐。
5: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
3: 爱国到深圳了，记得报个平安。
6: 爸，我买的大哥大。听这声大不大？
3: 哎，大！
7: 你别说，这声真大呀！
2: 你48岁生日那年，小家，也就是我的一家，很快乐。
8: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9: 哎，今年小家过生是7月1号啊，要不带他去香港小姨那儿，一家人齐齐整整。
2: 你72岁生日那年，康康，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很快乐。
5: 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进行。
10: 妈妈，楼下新修的公园好多好玩的呢。
11: 等一下记得回来吃长寿面。
3: 谁过生日啊？
12: 哦，是他。
13: 建国，
14: 爱国，
2: 小家，
10: 康康，
12: 祝永远年轻的您生日快乐！
15: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生日，人民快乐。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

0: 现在时刻晚上八点，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

0: 见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的各种奇观。在章节《海边放了一颗巨大的蛋》当中呢，南十字星随手就送出了文明的礼物。还有在章节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里，南十字星的命运与选择呼应了全球瘟疫下人类面对的困境和希望。而在威尼斯重建时间中，时间不再是从过去流向未来，而是回归它混沌的本质。在边境来了陌生人当中，南十字星化作一个符号和仪式，静静地倾听在一个偏僻堡垒中被讲述的真理与谎言，旁观历史如何自我重复。这是一本很浪漫关于宇宙星空的故事书。其实这本故事书的起源呢，也来自于

有很多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理解到了孤单，好像也看到了生死，又好像学到了关于生活的真相。我想我们大概都能理解，其实是没有人能够看破生死的吧。跳出了生死门，我们也许也不能理解追求真相的高度。大部分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在平凡的时间之中获得是或者不是的答案。如果你不理解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嘿，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收集清楚。

0: 里面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4: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3: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4: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蒋方舟的作品《一起散步》节选。

人都希望自己是被爱选中的，被选中就像是中了彩票，无功受的得到没有理由的得到，像在虚空中听到渺茫的声音说就是你，像是我幼时得到星空的邀请，耀眼的行星选择了暗淡的我，只有这样的爱才让人觉得笃定。聚集的人群渐渐散去，人们咽下心中的疑问，调皮的孩子悄悄地拽普修的衣角问，你觉得他是什么呢？一阵沉默之后，普修说，他是礼物。人们在石头里待的时间渐渐多过了在石头外的时间，石头里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没有刻度，万物尚未起名，人便充当了造物主，造出了没有长满了树的海底，没有枝桠的树，没有花瓣的花，和没有花的花园。他出神地盯着橱窗里的古董餐具，他们残破的并不能激起人购买的欲望，富歇却看得十分入神，像是想钻进他们尚且闪闪发光的旧日子。我没有加入讨论，怀特星也同样在热闹之外

闪闪发光的旧日子。我每次看到它，都会把我们相遇的过程从最初的最初开始回忆，就像是从头讲起的故事。当我缓慢地移动望远镜，朝星云的中间望去，星云物质越来越亮，在星系中漫游了几十万年的光依然执着地

0: 老朽的。终于，旧的记忆都消失，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麻烦你快一点吧。
3: 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0: 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4: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同在这里相遇。
1: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新闻。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刘文平到怀来县调研，做强特色产业，深化融合发展，加快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产业强势不能高质量发展，专栏一只羊链出7.6亿元大产业，淮安肉羊产业全链升级，连续3年增速超30%。深化打造58所市级以上体育特色学校，1.9万名小学生每年参加正规赛事。文化兴事，京张同行专栏新研究揭示郑家沟先民生活环境，气平原则高台不取用洋河水。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专栏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向全市发出开展秋季清除杂草、共建整洁家园的倡议书。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书记刘文平到怀来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

作为重要的特色富民产业培育，持续扩规模、沿链条。目前全县肉羊年饲养量突破100万只，年屠宰量超120万只，约占全市1/3，跻身全省四大肉羊屠宰基地，羊产业总产值7.6亿元。淮安地处北纬40度黄金农牧交错带，气候冷凉干燥，天然饲草优良，地下水富含丝等硅量元素，肉羊养殖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近年来，该县按照一河多点布局，以淮安城镇为核心，打造集标准化养殖、集中屠宰、精深加工、冷链储运、科技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产业综合发展示范区，在各乡镇布局特色养殖专业村、标准化示范场和家庭养殖农场。截至目前，全县肉羊养殖场户达2400余户，建成万只以上规模养殖基地15家，标准化屠宰加工企业6家，年饲养量突破100万只，年屠宰量超120万只，约占全市1/3，跻身全省四大肉羊屠宰基地，羊产业总产值达7.6亿元，连续3年年均增速超30%，2025年线上销售额近2.7亿元。此外，淮安推行企业

0: 电器区级、校级、校内三级赛事体系，涵盖足球、篮球、冰雪等25类运动项目，已组织校际比赛1800多场，学生参与率超过 67%。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连续举办14年，每届参赛运动员500人以上，操大赛已举办14届。冰雪、足球、篮球、健美操、跳绳五大项目团体竞争力全市第一，全省先进。全区省级运动员注册人数超1300人，22人获二级以上运动员称号，向省队输送14人，向国家队输送一人。2023至2024赛季，该区代表张家口市参加省级赛事22项，获奖牌268枚，代表河北省参加国家级赛事6项。冰球队五名队员入选第15届全运会河北省代表队。冰雪运动是宣化体育的王牌。宣化二中作为全国首家体教融合冬奥冰雪学校，累计向国家滑雪集训队输送37名队员，向省级冰雪运动队输送72名队员，培养国家运动健将7名，一级运动员23名，二级运动员57名。该区培育15所国家、省市级冰雪运动特色学校，6000多名学生常年参与训练。连续6年举办冰雪运动会，连续12年举办冰雪嘉年华，累计开展校际比赛910余场次，冰雪运动进校园参与人数近6万人次。创建工作3年来，累计获得市级以上冰雪项目奖牌509枚。
1: 本台消息，宣化郑家沟遗址因在冀西北首次发现红山文化典型基石种，广受关注。近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龚占清等在《中国文物报》刊发研究成果，初步揭示5000年前当地先民的生活环境与选址智慧。郑家沟基石种群坐落于宣化盆地西南缘山前黄土台原，属山地向盆地过渡的丘陵地带，地势起伏平缓，台地开阔。调查显示，盆地内共发现200余座基石。

0: 民服务，打出了一套提升为民办事质效的组合拳。截至目前，暖心服务已累计惠及特殊群体5000余人。赤城县政务服务中心组建由25名业务骨干组成的咨询服务先锋队，为特殊群体专门开设无障碍绿色通道，配齐轮椅等便民设施，提供全程帮办、贴心陪伴服务。其中，针对填表难问题，工作人员全力协助完成填表、资料核对、业务办理全流程，并免费提供复印、打印服务。同时，为从源头减少群众来回跑现象，工作人员做实办前辅导服务，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办理流程，全力推动只跑一次、一次办成。目前，全县已开展事前辅导1500余人次，复杂事项一次性办结率提升至92%。另外，针对上班族、特殊群体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现实情况，赤城县创新推行预约办理、弹性延时服务，梳理出医保、公安等领域12项高频办事事项，落实周末、节假日不打烊服务，其余551项低频、流程复杂事项，支持线上预约、窗口延时办理。今年以来，预约及延时服务已服务群众1600余人次。如今，这样多元化的便民服务套餐在赤城已下沉至全县18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构建起县乡两级服务标准统一、设施配置统一、帮办队伍全覆盖的服务体系，持续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更多特殊群体在家门口享受到有速度、有温度的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近日，张家口市医保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口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通知明确，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缴费期自2026年10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底结束，参保居民需在此时间段内完成缴费。本次缴费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办理。线上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支付宝市民中心、河北省电子税务局办理缴费。线下渠道涵盖税务自助终端设备、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农村信用联社、河北银行、张家口银行等合作银行网点，也可到办税服务厅扫码缴费。参保群众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便捷渠道完成申报缴费，按时参保缴费，保障来年医保待遇正常享受。
2: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0: 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12日，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近日，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1: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5: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8: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您及时支招。
9: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10: 马上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抢先成功的李先生。您好。
11: 哦，您好。
10: 哎，您请说。
11: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他住院的时候，那个护士给他打针，没有注意那个我仔的名字，然后打了隔壁那个
10: 临床的
11: 孩子的那个针，然后导致我仔那个过敏了，然后后面抢救之后，现在肝肾功能有非常大的损伤。我想问一下，这样我要怎么去维权呢？
10: 大事，来，有请廖律。
12: 他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哦，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医疗纠纷，就是他护士没有做好这个三查七对，然后导致这个药物就是注射到了不该注射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里，然后产生了一个损害。那医方是肯定存在这样的一个过错的，就建议您的话，第一就是复印封存这个病历资料，把这个固定住这个证据，因为我们打官司打的还是这个证据，所以这个您要去法院去让法院去做一个给你就是一个解决的话，那你肯定是要把相关的这个基础的证据你要拿出来。所以第一步的话，这个病历资料啊你要复印，然后第二个就是打了什么样的一个药，对吧？拍照视频啊，固定住。第二步的话就是像这个医院的这个主管的一个部门，就是这个卫健局或者是卫健委啊，进行一个介入，让他们看。

0: 啊。
1: 哦，就是，
0: 如果说啊，如果说
1: 应该是全责吧，应该我这边可以，就是，如果就算走起诉的话，应该我这边也是占理的吧。
0: 对，就说如果说卫健局介入进来还是没处理好的话，那您再考虑成本比较高一点的这个通过法院起诉的这个形式去维权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啊。以上就是给您的一个建议，
1: 好的，好的，谢谢律师，谢谢律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0: 我爸爸这边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是认为是医院侵犯了我们的一个知情权。医院说是这个钢板呢是符合这个
1: 标准的，
0: 一个对一个标准的，就紧急措施的一个情况下就没有告知他这个做法合不合理，我该如何去维权呢？
1: 合理吗？
2: 感觉是不合理的，确实是啊，这个很显然就一看就是今天咨询的这位已经就是估计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做了一些功课，讲得很专业，就是侵犯了他们患者的一个
1: 知情权。
2: 其实侵犯的这个知情权，最终它影响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选择权，就是在这个国产钢板跟这个国内的这个钢板，我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嘛。但是如果说你没告诉我的话，你侵犯了我的知情权，那导致我的这个选择权，我这种损害的是我的一个选择权。所以第一步的话，也是建议就是。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就是用的是国内的钢板还是国外的这个医疗的一个钢板，应该是这个事实是很清晰的。就建议你第一步的话，就是也是固定这个证据，把相关的这个病历资料、钢板的这个型号给固定下来。第二个，就是你们还有个争议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

0: 我们见的很多，我们见的很多都一方这一边的一个抗辩，他的进行一个抗辩，就是医院无责的这样的一个抗辩，其实就那几种法定的一个情形，但是他讲的这个情况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几种情形的，因为患者他本身他没有昏迷，患者的家属亲人也在，那你是可以进行一个告知，是不影响你履行告知的，是没有告知障碍的。
1: 哦，没有告知障碍。
0: 对，所以的话就是医院的这个抗辩是显然是不成立的。
1: 我再帮高先生再追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说类似于我们去起诉的话，能获得的支持和我们可以赔付的这个额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就按您的经验来说。
0: 他这个额度的话，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手术的这个费用，以及这个钢板的置换。因为他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可能整个都要置换掉，然后以及在应。

0: 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0: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麦。
11: 马上接听到的是热线里等候的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2: 刘律师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家孙子啊，他就是今年满3岁，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某专门就是拍摄孩子的那种影楼去照相。照相的时候，当时他们那个楼梯上面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这个孩子跟他的妈妈一起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就进了他们那个里面的房间，又被他们的那个就是什么客服吧还是所以那种把他又把他说要换鞋子。就是把他就带到了他们的大门口，大门口的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平台，然后下面就是楼梯，上面是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的。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防滑条啊或者显示啊什么温馨提示都没有，孩子就把他的妈妈跟工作人员就把他的妈妈跟我们孙子就一起就带到前面的那个大门口那里，他们那里就是专门换鞋子的或者是穿鞋套的。然后工作人员就拿了一鞋套给我这个媳妇，就然后又说我媳妇就准备套上的时候，他又把鞋套给我这个小孙子。
10: 林女士，这个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12: 小孙子就是说我不套，我不套，这个孩子就说我不套，就往前面一冲，这个孩子就滚下去了。
10: 受伤了对吗？
12: 对，滚下去了以后，对，当时就他们这个影楼的工作人员就陪同我们就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医院里做了CT 扫描，全身头部3个，因为孩子他惊吓嘛，惊吓过度以后他不配合，头部做了3个 CT， 颈部做了1个，胸部做了1个，腹部做了1个，短短的就是十几分钟就做了6个 CT。 然后这个检查结果当时是说没有看到内出血，然后又在当地的急诊科，就是这个医院的急诊科，就观察了3天，然后医生说孩子又小，急诊科各种各样的病人很多，怕他又传染了别的病，然后就说要我们回去继续留观。
10: 做 CT 的费用是你们自己出的还是说是那个照相馆出的？
12: 照相馆当时出了1200块钱，然后留观费是我们自己出，到现在他也没有给我们留观费啊，还有这些吃饭的钱都没有给啊，就然后就是后面我们孩子身上就是淤青淤斑嘛，当时摔下来的时候就是嘴巴都已经都出血了嘛，头上都是冰包嘛，肿起来嘛，后面就后面就在家里观察了，孩子就哭闹，不吃不喝不睡。然后后面嘴巴里面又长了很多泡，最后面就又回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医院又来看中医，反正是到现在还在看，昨天还来到中医院来看的中医，就一直这个孩子就是不吃饭也不睡觉，也到了半夜就哭闹。
10: 林女士，那您现在的诉求和这个状态，小朋友还没有恢复好对不对？
12: 对对对，然后我就和中间就跟

0: 他们照相馆的这个负责人去沟通了，说就是说你这个你不可能说我孩子说完以后你什么就没有任何的答应了吧。
1: 嗯，他们怎么说呢？
0: 他说给营养费500块钱，后面我说500块钱我也不会要的，后面又说1000块钱要写免责书，就说以后你孩子发生一切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昨天又打了个电话说是1500块钱1595块钱再加那个流光费啊什么停车费机车费405块钱2000块钱，然后写个免责书。我说我也不差这1000-2000块钱，主要是现在孩子他因为只有

0: 书。我说我也不差这一千两千块钱，主要是现在孩子他因为只有三岁，他就接受了六次这样的这个 CT 检查的辐射。
1: 嗯，
0: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情绪很不稳定，动不动就哭闹，动不动就不吃饭，反正就是晚上睡眠也不安稳。
1: 嗯，
0: 整个我们整个家里的都已经搞得都已经鸡犬不宁在那里。
1: 嗯，李女士，那您想要咨询周律的，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诉求就是一个就是这个 CT 的检查是对孩子是否产生一个很深后期的影响。
1: 嗯
2: 嗯，
0: 然后就说要怎么去追求赔，还有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
1: 嗯，好的，我了解林女士的这个诉求了。马上接听到线上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说。
3: 我一个民间寄贷大概有15年了，我那边打了几条。
1: 哎，
3: 我打了几条呢，他人不在，跟他失去了联系的。
1: 15年了，这个借款是多少钱呢？
3: 10万。
1: 十万，嗯。
3: 10万呢？
1: 您继续，嗯。
3: 他本人没有电话，这些联系不上，只有中介人。中介人呢，他也不想在这方面跟时间看怎么说。
1: 嗯。
3: 他是乡镇护照吧，还是香港的那个公民？在内地找不到他的那个身份，他是在香港是坑头，这个化名这个坑头户。
1: 嗯，就是您联系他，你第一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你住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知道他的身份证吗？
3: 他没内地的身份证，他查不到了，没有内地的身份证，在香港的他查不到了。
1: 就是查不到他的号码，对不对？身份信息。
3: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1: 且没有联系电话。
3: 联系电话也没有，他都换了呢。
1: 中间人他联系得上。

0: 际上搞不好借您钱的人都不知道您在索取这个欠款，有这个概率，对不对？
1: 您这个就是向您借款的这个人，他您清不清楚他有没有在这边办理居住证之类的？
2: 他肯定有，但是我们中介人他暂时他不想告诉我们，他到时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再把他搞进去了，然后我们再采取什么措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人情的部分啊，这个你我相信王先生心里是有数的。从法律这一块呢，我们如果要去诉讼一个这个被告，首先肯定要有他的这个身份信息。这个身份信息您刚刚说他是一个香港公民，然后他在内地的居住信息您是不清楚的。那么这个情况下
2: 没有不是清楚，查不到的话，没有内地身份
1: 啊，他没有内地身份。好，我们就当做他是没有内地的身份，他只有一个香港的这个公民身份。那么您需要，如果要诉讼，您要做的第一步，您就是需要去查到他的这个公民身份，香港公民身份。
0: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参与。我刚刚发现咱们的周律给的这个建议是非常非常中肯的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新说法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0: 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书童，快拿笔墨来。
2: 来啦，先生。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先生，瀑布干了。
1: 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先生，先生，水也干了。
1: 千里江陵一日还，南湖秋水夜无烟，桃花潭水深千尺。
2: 先生，先生，这些都干了。
1: 会须一饮300杯，但愿长醉不复醒。
3: 不要让水成为诗中的记忆，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4: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5: 大家好，我是陈红。
6: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5: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

大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还有朋友之前什么呢，说养电瓶车，我说养电瓶车怎么养啊，他说那是我的坐骑，我说废话，我说那从你的角度上来讲啊，那关二爷骑的赤兔马跟诸葛丞相坐的那个四轮车其实理论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交通工具，也是自己的坐骑。我相信啊，听咱们节目的应该有不少新能源车主，是吧？最近热搜上有个词儿可有意思了，说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啊，这好多网友都觉得，哎呀，别开玩笑，真事儿。我是说的热搜是个真事儿啊。最近网上爆出来一个事儿，说是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车，电池外壳上一个卡扣断了，啊，就电池的外壳上的一个卡扣断了，你猜维修费多少钱？20多万的新能源车，那卡扣修一下要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了。厂家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维修，您得换整个电池包。我一时间都不知道那到底是卡扣还是卡地亚了，一个卡扣要价。

0: 说好的省钱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现在的电车的功能越来越多了，驾驶体验是好了，舒适性也上去了，但问题是它也变复杂了，里边塞满了各种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以及各种高科技。就像你们家水管子漏了，结果发现要拆掉一整面墙，哎，才能把这水管子堵上。而且很多电动车啊，它都是车电一体的设计，啊，小零件坏了，不好意思，啊，不能单独换，得换总成。啊，网友们就吐槽了，说一个扣坏了，你要把衣服烧了是吧？有个网友总结非常精辟，说电车维修就像拆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磕碰最后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这个盲盒还不是你想拆就能拆，因为普通修理厂它根本不敢接。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维保企业全国有40万家，而新能源维修企业只有2到3万家，真正能修三电系统的占比 2%到3%。 哎，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问他能修三电吗，老板说我电饭煲修的挺好啊，你说那电池检测呢，老板说我会用万能表。他问你算吗，你说算，我算你勇敢。那军迪的报告就说了，到2026年新能源售后将会陷入到高成本低信任的困局，维修费是油车的 1.7 倍，车主满意度骤降67分，啊，典型的钱花出去了，气也受够了。当然我不是说电车不好啊，今年的销量大家也看到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名两次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 65%。 所以说新能源车是趋势，但厂家们能不能把车造得越来越像宇宙飞船的同时也考虑一下我们普通人的钱包呢？然后新电车啊，再换个电池啊，再加钱买新电车，如果省下的油钱最后全都交给 4S 店，那我买油车买电车到底是图什么？我图你加速快啊，图你屏幕大，图你修车的时候能在 VIP 休息室里边看电视。
1: 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
0: 声称公益助农低价促销配料表只有核桃的核桃油原价298，直播间仅售39。前段时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时发现，售出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产品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的标注啊。执法人员呢成功锁定了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江苏兴化生产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是一片混乱，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宣称的核桃油其实就是普通大豆油灌的。这个窝点啊还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啊，御风一口服务紫苏籽油香厨剂紫苏籽油的，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直播间主播啊都有分成。那市场监管部门经过查实啊，这孙某呢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的产品，通过张贴不同的标签啊仿充这个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之后呢，生产者孙某和中间商古某、主播按照销售额分成，其中古某每单抽成1.2到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到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根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真的舍得给我灌大豆油，他真的我哭死。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现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有一个热搜啊，也挺有意思，说猕猴桃啊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我当时一看，我天，这热搜词儿也太会了啊！这难吃两个字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啊！打开评论区啊，网友们吐槽非常精准，说太真实了，因为我买这个猕猴桃啊，总是硬着硬着硬着，它就烂了。当然我这刚才说的难吃啊，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有的网友说了，说你这味道什么你全然不提，对于一个水果你不提味道，你说它团结这对吗？而且你说一堆猕猴桃啊，硬着硬着硬着烂了，这哪是团结，这不是团灭吗？硬的时候一起硬，软的时候一起软，烂的时候一起烂啊，烂完还给你上一颗，中间没有软直接烂。猕猴桃的时间线啊，一般是这样的：第一天硬的能砸核桃，第二天硬到能防身，第三天硬的让你开始怀疑人生，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买错水果了，揣了一兜子鹅卵石回家，第四天你出差，第五天回家一开箱全都熟了，熟的能流汁儿，第六天啊，你们家垃圾桶都吃上这个维 C 之王了。于是你愤怒，你悲伤，你顿足捶胸，就不能一个个的时间吗？不能。那猕猴桃不听你的呀，啊，他用行动告诉你，我们是讲团队精神的，啊，要熟一起熟，要烂一起烂，啊，那怎么不算是一种团结呢？那么问题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个事儿，猕猴桃不会说话，对吧？他们之间应该不会串供的是吧？那为什么猕猴桃这么团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是不是在故意整我们？

其实啊，他们会说话，哎，但是不靠嘴，因为他们啊属于呼吸跃变型水果。什么意思？就是采摘下来之后啊，其实猕猴桃还在呼吸，还在喘气儿，而且还会释放一种植物激素叫乙烯。只要这个乙烯浓度够了，它就会加速集体成熟。猕猴桃自己释放的乙烯比较少啊，很多时候达不到自我催熟的程度啊，也就是说它如果想成熟得靠别人带啊，就像是你带着你一个内向的朋友去参加 party，

自己不敢跳舞，你就必须得让一个射牛的过来带着他啊，给他薅到舞池里，然后让他扭。所以说他本质上是一个射孔，呼吸高峰一上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迅速的成熟衰老软化。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面对这种团结水果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今天教你三步让你轻松拿捏猕猴桃。第一步，买回来之后你要记得分批存放。啊，你买回来猕猴桃你得先摸一遍对吧，硬的分一堆儿啊，稍微软点的分一堆儿啊，已经软了的分一堆儿，就千万别混着放。混放在一起的什么后果呢？硬的还没熟，软的已经烂了，烂的把旁边都传染了。第二步啊，按照硬度来调整吃的顺序。已经熟了的猕猴桃马上吃，别等啊，它今天叫成熟，明天就叫过期，后天就叫做你为啥不早点吃。就像你见着一个快要融化的冰淇淋，你说你跟他客气啥，直接上手啊。稍微软点的你可以给它放到冰箱冷藏，适当的延长成熟期。那果实偏硬的啊，可以单独催熟食用。啊，怎么催熟？我告诉你啊，拿个塑料袋。

记住，熟了赶紧拿出来啊，别一放三天，打开冰箱你都分不清那是水果还是酱了。最后你只能安慰自己，这玩意儿蘸面包好像也能吃啊。第三步啊，猕猴桃的应急处理，你光听这名儿跟教材似的。这催熟之后的猕猴桃啊，要记得及时隔离啊。如果已经熟透了来不及吃，那么建议立刻冷藏储存，低温能够显著的

每天吃一个基本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 C 推荐摄入量啊。当然啊，他给你补维 C 同时也能锻炼你的耐心。就是猕猴桃啊，团结的让人害怕，他就像是那种不会看脸色的朋友啊，你刚想睡觉他给你发个60秒语音，您每天捏他几下也算是一种新型的解压运动了。你要实在把握不好节奏，那我觉得你不行就买猕猴桃干儿吧，啊，硬点是硬点，但起码它不会烂呐。最近啊，这个教学花鼓灯闪身步的视频在网上很火，引来了很多明星和网友的模仿。有网友的社交平台发视频说，农夫山泉旗下的尖叫饮料啊，瓶身上的小人贴纸和闪身步当中的动作相似啊，并且还列举出了闪。

管的要求、医护和科研保障，以及十年后回家的车票等等。啊，平平和福双这一趟赴美，箱子里的东西比竹子可重得多呀。快告诉那头的留学生们，老家来亲戚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建议你可以。

0: 回应。妈，我来了。
1: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2: 大家好，我是陈红。
3: 关于反恐，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做？
2: 学习反恐知识，举报可疑线索。日常生活中发现恐怖活动嫌疑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窝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1: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首先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2026中网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那就是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7: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6: 郑钦文夺冠的消息呢，现在已经是全网刷屏了。郑钦文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多张中网捧杯的照片，并且发文说，奖杯的重量是梦想的重量，献给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这场胜利啊，我觉得需要放到过去一年来观察。在2025年7月，郑钦文呢是接受了右肘关节镜的这个微创手术啊。9月呢复出参加中网的时候，他在第三轮就因为这个右肘的疼痛退赛了。随后呢他就结束了2025赛季，直到今年2月才在多哈复出。伤病和比赛中断让他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了第160位，也不得不更多依靠外卡来参赛。中网呢曾经是他伤愈复出的一次尝试，如今呢则成为他重新证明身体状态和比赛能力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郑钦文的转折。真正的发生呢是在多伦多 WTA 1000多伦多站的资格赛失利之后，郑钦文接受了团队的安排，放弃了辛辛那提站，前往美国佛罗里达进行了一个集中的训练。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啊几乎只有球场、健身房和休息场所，训练强度和心理压力都非常大。那这次集中训练呢帮助他重新的系统打磨技术，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此后他从美网资格赛打起，闯入到了女单八强。美网期间呢，他先后两次从单盘0-5落后当中不可思议地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击败了凯斯和斯瓦泰克。成绩回升的背后是他对胜负理解发生了变化。

0: 相信自己的潜能，相信自己的未来，并坚定地走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1: 首先恭喜安德烈娃今年在大满贯的金字塔表现，而且我觉得他这周打得非常优秀。我还想说我谢谢一直以来陪伴我的团队成员们，因为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

驶当中出现断裂。谈到这个话题呢，就要谈到一个词儿，叫速成车。很多人说什么是速成车呢？这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一种统称。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啊，那就是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的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那怎么办？消费者不就成了试车员吗？听一听，消费者成了试车员，大家，你花几十万买一辆车，结果是替人家厂家跑耐久测试的，人家试车员还有工资呢，咱呢？咱只有一肚子气和一张维修单。那正常的测试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啊。某车企的测试工程师就说了，如果是一款新车，光基本参数测试啊，你就得跑制动、转向、操稳、平顺、动力、经济等等等等。

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是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的。好在啊，监管出手了。今年7月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拟将新能源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统一提到不低于3万公里，跟燃油车对齐了。这叫什么？这叫新能源的成人礼。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到位啊，以前是襁褓里的宝宝，有人喂奶，有人换尿片，现在你得自己走路了，得对自己负责了。今年8月份呢，工信部等4部门联合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查一致性、查可靠性、查耐久性、查新技术验证。我来跟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查你有没有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

0: 狂走，放心，绝不绕。
1: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市长，
0: 放心，绝不绕路。
1: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4: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5: 小菜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7: 节操。说节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没有节操的事儿。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呢就出现了 AI 生成的视频，冒充刘欢的妻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所谓临终故事，博取同情。转头呢就推销一种保健品。更离谱的是什么？还有账号居然假扮刘欢儿子带货同款产品，可是刘欢根本没有儿子。不过更无语的是啊，吉木新闻的报道，就这些问题，媒体呢就联系到了涉事平台，客服人员怎么说的呢？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是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就那视频，我跟大家说，只要你刷到，那赤裸裸的标着呢 AI 生成。你说都 AI 生成了，能是刘欢的妻子吗？你这平台审核难道就不干活了吗？再说了，那如果逝者家属不刷短视频，没有发现这假冒的带货视频，平台就可以不管了吗？就任凭骗子就这样骗下去吗？真是岂有此理。现如今啊，有些个网络平台为了赚钱，那真是没节操，吃相难看。哎呀，下面这家公司的领导啊也是没有节操。最近呢，天津一个公司的男领导向刚毕业的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女孩呢可能年龄小，又因为刚毕业刚入职忍气吞声，可是事情被女孩的母亲知道之后上门讨要说法。只怕经过这个事之后啊，这个领导在公司那算是彻底社死了。谈论这个事儿，有人疑惑了，说如果只是发照片发文字，没有肢体接触，算不算性骚扰呢？法律给出的答案毫不含糊。法律明确规定，性骚扰既包括典型的肢体接触，还包括言语、文字、图像等形式。也就是说，男领导向女下属发送淫秽露骨照片，在法律上已经被完整的定性为性骚扰，不存在没碰你就不算的模糊地带。哎呀，再来说说有些个粉丝啊，那也的确是，哎呦，那节操也是碎一地呀。你看，最后碎了一地还得自己兜着。就在10月10号，北京警方通报了国乒教练员王浩被围堵辱骂的处理结果。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只有16岁，三人被行政拘留，对其他17人批评教育。前不久呢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通道，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到了围堵辱骂。中国乒乓球协会呢为此专门发声抵制，抵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如今呢带头挑事儿的被刑拘了，这个处理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可是被拘留的三名年轻人，两个19岁，一个才16岁，都还是正在上学的年纪。被拘留啊，虽然是咎由自取，却也让人觉得惋惜。有些人呢，以为这是个性啊，是对偶像啊、idol 啊所谓的支持吧，是敢爱敢恨的表达。哎呀，殊不知啊，还真是被人当枪使了。这个事儿呢，至少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法律不会因为年少无知而网开一面，警方依法严惩闹事者，追星啊，还真不能这么追。最近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

费授权。李玉刚的这个表态呢，有人认为是格局开阔，给予点赞，还有人呢把他的免费授权与84岁的作家许镜清控诉博主新火社未经授权改编其作品500年苍田桑海一事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说你看一个抠门一个慷慨。我们想说的是把这

0: 两件事搁一块儿，比抠门和慷慨，不是蠢就是坏，再就是丢。李玉刚免费送出的是什么吗？是他在演唱会上唱《万江》的表演权，而且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能魔改，不能面目全非，词曲版权仍在词曲作者手里。他自己都说了，这只是个例，不代表音乐版权都该免费。他唱许静清的《女儿情》照样主动付版权费，人家让的是自己那一份，编解清清楚楚。许静清追的是什么呢？星火社把500年桑海苍田旋律改了，词改了，歌名改了，最后连作者许静清的名字呢都给抹去了，打包上传，全网变现，这叫改编吗？你这叫偷。所以慷慨和维权啊，从来都不矛盾，大家也千万不要胡乱对比。好，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在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周启豪以2-4不敌新科世界第一松岛辉空，无缘决赛。至此呢，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比赛中已经无缘混双、男双、男单三项冠军，且三个项目都没有晋级决赛。如果说过去的乒坛格局啊是一超多强，那么如今呢已经进入到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了。尤其以男乒为例，目前呢男单世界前十当中，国乒仅有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人。国乒男队的问题不需要回避，也回避不了了。输外战的频率，年轻人成长的停滞，对手研究我们比我们研究对手更透彻，针对性训练计划的缺位等等，留给国乒男队把问题想清楚的时间不多了。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哎，就变成了遛娃的代步神器儿童骑行箱。根据报道呢，骑行箱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啊，目前呢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呢是参照了普通旅行箱包的标准来进行生产的。而在近日呢，杭州市消保委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发现不少产品呢在安全设计上暗藏盲区，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没有能够通过测试，非常容易在使用当中发生

面惊险。制动性能方面呢，有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一款样品呢，虽然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但在斜坡上无法有效驻停。新兴产品野蛮生长，不能野蛮到拿咱们孩子的安全试错啊，靠家长当安检员吗？一方面咱们不专业，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责任也不该落到我们头上，新品类的监管得赶紧跟上啊。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期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啊备受关注。那于某才呢，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购买了工具。2023年，于某才和他人2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钱，还有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价值。法院的审理认为，于某才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盗墓小说呀，其实很多人是喜欢看而且爱看的，可那属于文学演绎创作呀，你把小说当教科书用，这不叫致敬，这叫犯罪。

0: 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0: 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

0: 更理解父母。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1: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0: 这么直白的吗？
1: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0: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书童，快拿笔墨来。
1: 来了，先生。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先生，瀑布干了。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先生，先生，水也干了。
0: 这千里江陵一日还，南湖秋水夜无烟，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先生，先生，这些都干了。
0: 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复醒。
2: 不要让水成为

0: 诗中的记忆，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5G 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来袭，这十条不要做。
1: 一、不乘坐电梯。地震易引发停电或电梯损坏，造成人员被困，电梯坠落伤人。二、不靠近炉灶、燃气管道和家用电器。地震易造成燃气泄漏，引发火灾爆炸。强烈震动易致家用电器损坏漏电。三、不待在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下面。地震时悬挂物易被破坏，导致坠落伤人。四、不躲到大衣柜或者其他柜子附近。地震时未经固定的大衣柜等家具易倾倒伤人。五、不靠近窗户、玻璃幕墙及建筑外墙。强烈震动时人在室内靠近窗户易被甩出窗外。在室外时易被震碎坠落的玻璃幕墙及倒塌的外墙等砸伤。六、不靠近树木、电线杆。地震易破坏电力设施，电线落到人身上或搭在树上会造成电击伤人。七、不靠近悬崖峭壁。地震易引发山体崩塌、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八、不停留在桥上或在桥下躲避。大地震往往造成桥梁倒塌伤人。九、不贸然逃往街道、公路。地震时交通易混乱，建筑内人员仓促外逃，易发生伤人事故。

0: 管理。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五G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自救口诀。
1: 次生灾害危害大，电源燃气是隐患，需要尽量预防它，震时及时关上闸。伏在地上要镇静，震时火灾易发生。沾湿毛巾口鼻捂，弯腰匍匐逆风行。震时开车太可怕，感觉有震快停下来躲避，千万别在高桥下。震后别急往家跑，余震发生不可少。万一赶上强余震，加重伤害受不了。高层楼撤下，电梯不可搭。万一断电力，欲速则不达。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

0: 5G 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发生地震，如何逃生自救？
1: 如果您在家中，就近躲在结实、不易倾倒的家具下面，或躲在墙角、卫生间，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如果您在公共场所，要远离玻璃橱窗和货架等易倾倒的物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拥挤。如果您在户外，要躲开建筑物、桥梁或山坡，寻找空旷的安全地点。被困废墟，要节省体力，用敲击的方法呼救。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酒足饭饱坐一口，赛过活神仙。
1: 赶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把眼命，不要把错犯。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餐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
0: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

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要点，实施应急措施呢？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首先，在家庭消防中，请注意电子产品不要彻夜充电，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有无老化、破损等情况，及时清理阳台、走廊、楼梯上的杂物，定期清理油烟机通风管道，使用蜡烛、香薰时要有烛台等做支架，家中不要存放汽油等具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烟蒂、火柴杆在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万一遇到突发情况，这些应急措施请记牢。电器着火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1211干粉灭火器或者干沙土扑救，与电器设备和电线保持2米以上距离。油锅起火，用锅盖或者大块湿布遮盖到起火的油锅上，将冷菜盐锅倒入锅内，火可自动熄灭。煤气泄漏，不要触动任何电器开关，不要用打火机、手电筒等工具照明。

洁剂清洗。浴霸不宜长时间使用或频繁开关，清理时及时切断电源，不可用水洗。吹风机使用后应放置片刻，待冷却后收起。空气清新剂、发胶、杀虫剂等避免摇晃。

0: 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1: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2: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善哉。
1: 南瓜汤，
2: 南瓜汤，
0: 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3: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0: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4: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5: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6: 我愿意。
7: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8: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9: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10: 大家好，我是陈红。
11: 关于
10: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窝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

0: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1: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
2: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半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不，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

0: 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

0: 有一到两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强度偏强，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风险高。
1: 预计冬季，也就是今年12月到明年2月份，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0: 那么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当中明确的。
0: 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然比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然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
1: 为加强社会生活推广使用，计划鼓励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药品标签以及说明书配备国家通用盲文等无障碍格式，推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残疾人重大体育赛事、重要文化活动，开展面向残疾人工作者和应急管理、社会服务相关行业人员的学手语、学盲文活动，加强手语盲文的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资源供给、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
0: 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那么出租汽车无障碍服务有国标了。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其中在服务人员方面，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者是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等。
3: 近年来呢，我国已经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电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那这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呢，将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

0: 宝贵，最缺的也是信任和善意。
1: 嗯，
0: 如果说有人心生邪念，再做和王某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早晚也会和他一样受到处罚。
1: 嗯，
0: 那建设和谐社会呢，实际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心存善意。
2: 嗯，规则有温度，边界清晰，我们要诚信下单，理性维权，才能守护住市场秩序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1: 我
0: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

0: 这分
1: 他常常被扣分啊。
0: 我扣什么分？
1: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0: 我
2: 唉，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继续来关注财经科技。今年以来呢，橡胶价格持续走高，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和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
5: 据统计，9月以来已经有60余家

0: 产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在厄尔尼诺强预期背景之下，橡胶期货涨至近9年新高，截至第三季度收官，沪胶主力合约盘当中最高触及每吨20,115元，收盘报每吨20,095元，收涨 5.54%， 是2017年3月以来首次收盘站上每吨20,000元的关口。
1: 那么至此呢，本轮天然橡胶的上涨行情已经持续近三个季度。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那么在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了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呢，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有点多，影响了割胶天数。那么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了提前反应，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人们都去了哪里，又把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呢？随着国庆假期收官，各项消费数据陆续出炉。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21.42 亿人次，多地热门景区预约爆满。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同

0: 亿元，重点商圈客流稳步提升，夜间消费活力凸显，全市上演2329场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69万人次，票房达到2.3亿元。
1: 出境游热度也在持续走高，长线航线预订量大幅上涨，不少境外小众城市迎来大量中国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消费。与此同时呢，国内线上线下消费同样亮眼，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像智能机器人啊、智能眼镜啊等等的销售是大幅攀升。

0: 全国高速新能源汽车充电超过了600。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

0: 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平门大街辅路，从西坝港路到北外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工业东街，从滨河南路到东环入口，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3: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3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5: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4: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8: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0: 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1: 爱车要爱护，不能轻易改，定期做检查，电路和轮胎，配备灭火器，一路保平安，让平安久一点吧。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大事，
1: 网罗最新资讯，
0: 追踪实时热点，
1: 关注大众民生。
0: 博雅子明
1: 带您生动八方，博览天下。
0: 欢迎收听 FM 107.4综合广播，
1: 博文明天下。

我们明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子明。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综合节目《博文明天下》。决定时事热点，关注大众民生。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早间出行路上陪伴各位，同时在每天节目中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民生资讯、民生服务，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了，收听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像车载广播或者收音机，你可以搜索调频 107.4。 另外你还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张家口1074智慧新生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或者发送私信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或者是所见所闻。当然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之中，2031074204 1074。除了以上的方式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和山云 APP 来选择在线收听。网络方面，您可以打开蜻蜓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锁定收听。

好，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我市的天气情况哈。那今天早上出门就一个字是冷啊。那近期冷暖空气是交替比较频繁，气温的起伏也很明显。那么今天最低气温，巴夏大部分地区降到了零度上下，巴上地区更是降到了零下五度上下啊。所以说早间外出一定要注意保暖。明天最低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巴夏大部是在20度上下，巴上已经到。

0: 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8至21度，坝上13至16度。预计15号晴间多云，10月16号晴转阴，局部有小雨。荟萃新闻资讯，共度清晨时光。
1: 1074早播报，带你快速听新闻。

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治理、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好，再来看一下新规。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的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措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日前，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护、维修、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好，再来关注考试方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日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日至20日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报销交通住宿费等。好，热点事件我们再来关注。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

0: 让将目光转向国际，截止到13日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或烟点。当地时间13日，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日报道，11日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了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高达数百万欧元。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服务信息。中国机关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那么考生可以今天的上午8点到10月24日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
1: 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2: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3: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4: 自助餐。
3: 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3: 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0: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2: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2: 我愿意。
3: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4: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